It's a home away from home. Get you down to the silver bell. We'll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呦，急死我了！再。

青尊了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哦，咱身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昨下晡吼，那忽然间安尼想讲我要食肉丸，因为我捌伫个这里网购七单一个肉丸，未歹食啦哈。也看到真久无食，就想想想着爱食咱就吼拼来去啊，拼来去啊买啊哈。昨落落去搞网购哈，啊我肉丸买好哈，一边啊毛个什么青买一碗青草啊茶啦哈，那还有个青草啊行啊。哎呀，毛乱人咧咧的，麻麻杀鸡啦，哈，按摩啦，啊，脚底按摩这种有啦，我都好看吼，因来一间按摩店啦，哈，啊，一个工作人员啦，还小姐啦，哈，啊，徛在店门口，啊，有摕一张因的 D N 啦，啊，伫向人客吼，伫个做一个解水款啦，哈，等他比啊比哈，啊，迄两个人客吼是外国人啦，是外国人，哦，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啦，哇，露色相咧，露色相，啊，我就看到吼，迄个小姐摕一张因店的吼，因拢是 D N 啦，啊，伫个啊比啊比啊，哈，啊啊比迄个迄个 D N 内面底啦，啊，佮吼伊家己肩胛佮捏一个捏一个，啊，脚佮吼，诶，刺一个刺一个，可怜个就是啊，那个比脚为手啦，哈哈，就是讲吼，阮只有做咧按摩这方面啦，吼，肩胛啦，吼，颔骨啦。啦，卡啦，安尼吼，啊，迄个，外国人吼，迄个小姐啦，吼，啊，看看了吼，唔知伊安尼，伊想讲吼，外国人诶语言未通，就说用比，他妈比来比去吼，结果吼，结果人听有啊听无，看有啊看无，吼，迄个阿多啊吼，安怎改回，你知无？伊讲啊，我先去逛逛，我先去逛逛再回来。回来再说，我哩你用国语甲伊讲，伊就听有啊，人语言会通啊。结果伊想讲话，外国人吼，啊，今日咱语言咱袂晓闹英语，马上用笔笔卡为手。结果嘿嘿啊，都我甲伊回讲吼，啊，我先去逛逛，吼、哦，再回来。讲到这里吼，你讲到英语吼，进前啊，我不哩讲吼啊，问到姊妹啊，阿哥吼，大家啦吼，一件数十名吼，去新加坡坐一只吼，迪士尼游轮啊，带囡仔去坐船佚佗就对啦。啊，我是无去啦，吼，唔是讲对无对啦，但是讲啊，叫一挂空闲，我讲咧录音啥麻烦啦。就是讲吼，有一间啊，我袂使啦，吼，咧船顶个房间吼，啊，人大家拢去佚佗嘛，啊，早时啊，伊可能佫等下要睡一下回笼觉啦，吼，啊，到咧眠床顶小睇一下吼，啊，忽然间吼，房间门就拍开啊，内面底工作人员啦。好，工作啊，工作了，哎，我房间内面都有人哈，哎、啊、哟，用英语的讲啊讲，你 ，A B C 你搞搞啲讲个，叫袂使听拢无，唔知伊咧讲啥，唔知啥物意思啦。啊，不然伊就故意讲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啦。他规矩嘛，哎，结果伊个工作人员来讲，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要整理房间，你需要啥啥，用国语来回答。结果伊说，哇，结果伊讲吼，听有滴滴中文。

啦，对吧？那你你尊顶也好啦，回人机顶也好，再工作人员运动啦，吼，你服务业的吼，啊，运动是这个语言啦，吼，啊，各国的语言加减啦，吼，嘛像国语啦，吼，嘛是爱香港啊，吼，来来出国啦，但拄着咧语言，要不然用国语回啦，伊那听有就跟咱回，对不对？吼，你讲出国我嘛一边吼，去这个。诶，韩国啦，好去韩国哈，啊，那汽车落车嘛哈，啊，有那个因的随车人员啦，啊，就踮在车边，啊，就家己安尼，比如咱要落车，就帮你安尼吼，关灯安尼，就摸一下物件，提物件啥，就这个服务啦，哈，啊，哎呀，是讲人落车，谢谢谢谢，哎，好，给咱点头，微微啊就点头啦哈，然后给唠一句啊哈，韩国话，诶，你韩国啊，真能顾啦，啊，都派上用场啦。派上用场，感谢咪哒，感谢咪哒，感谢朋友哦，收听咱青春龙节目哈，感谢大家哈，感谢咪哒，好，谢谢谢谢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咱来听这首《九百》。

0: 多得叫啊！
1: 假啦，你是痴迷是不？
0: 对啊，就是痴迷，唔只就来掠零趁钱。
1: 来啦，带我行啦，我要和你掠。
0: 好啦，嘿嘿嘿，行行行。

啊，真歹运！暗头啊，就去拄到一个赤查某，讲因翁姓江，伊姓柯，因兜是占咧葫芦岛，实在有够土，讲若一工啊无掠零，就叫艰苦，一直搞我叫。叫我去伊的别馆，但拍算到有三五十块啊通赚，唔则第二走甲片片喘，佮爬去到五站楼啊尾顶，才知影伊煞讲要掠半尾确定，予我气甲骹手拢焦冷。啊，我甲掠一个万，伊煞嫌我手头伤重，掠一个紧啊，话讲伤轻，手头甲放一个快，伊煞呾咧笑袂煞啦，骹手嘛得皮皮煞。咱看安尼紧甲换去抓颔棍啊！伊煞伫咧加轮子，对我笑纷纷讲一句：“别你滚！”就安尼做伊咪咪啊困。一个要甲提东线叫伊精神，伊煞气歹面讲我差伊的面。我看盘拐啊抓起来做我走，伊阁热甲十二路口，画甲亲像大字狗，互我笑甲强要哭。唉，拄到这款赤查某，实在无法度，气甲面焦乌了，阁无叹半口了。那就忙过来去说，五万看有好人客无？行行行。

0: 天了。哎，哪里人？
1: 哎，多得叫啊！
0: 葫芦岛的啦。
1: 哈，葫芦岛，葫芦岛，恁啊，老老老。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要听郭台铭的那首歌啦，哈，有咱朋友爱听啦，讲吼掠人的吼流浪记啦，哈。我咱今嘛吼要来讲哦，这个这句台语啦，哈，压价啦，哦，咱讲吼何必多此一举啦，我够压价啦，哈，就是有的人啦，哈，你感觉讲你的行为拢是假出来，那我你够压价，够压价，哦，讲到这个价吼，在古早时阵吼，古早时啊，那个价拢用的叉口。用叉口落去做一个仙窟啦，哦，那犯人啊，吼，哦，就是压这个鸡啦，压鸡，就是土坑的吼，犯人的这个暗棍啊，这个顶冠，土坑暗棍啊顶冠，你古早人啊做唔到代志啦，还是讲想要忏悔啦，哦，拢会去到城隍庙提。

力低，体力低来向吼，先锋也赎罪啦。特殊的这种吼消灾祈福的仪式吼，今嘛嘛是有哦，但是咧鸡唔是叉烤啦，吼拢用纸做，用纸一个，即个做迄个鸡啦，即个仪式啦，吼。啊，今嘛呢范围就变较大，压鸡压鸡，煮炊麻烦啦，你要脱皮团。脱皮疼啦，吼、哦！咧食饱换腰吼，咱拢会安尼讲啦吼。哦，你想法有够压低呢？咧食饱换腰脱皮疼吼，吼、哦、真压低啦吼。讲、哦、到这个压吼、哦，像咱在讲吼，啊，胸腔嘛安怎，心脏病压起来啦，心脏病压起来，心脏病发作啦。哦，啊，这个菜给压起来啦。哦，啊是讲吼，性地压起来，吼、哦，发脾气啦，压起来啦，压。讲到这个压鸡吼，啊，毛讲吼，这个烫鸡啊，压甲烫，这就是种吼信众为了要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一个仪式，噶这慢慢是有啊。那是讲有信徒吼，感觉讲咧身体那无爽快啊，还是讲运势较无好，拢会啦，拢会吼，就是这个压鸡这个仪式啦，咱今日所讲的这个大意压鸡啦。

有情难得帮啦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今日到爸爸节吼，感恩的回馈啦。你只要讲吼，冰箱都滴吼啊，这个保健品吼，都滴吼做保养啊，哦，即阵也满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哦，价钱直接收。几足会好诶，尤其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反应拢足好诶呢。即马拢伫做保养，吼、哦，尤其你看过去吼，敢那出门，敢那一个出门步步来麻烦人啦。啊，尤其咱若带咧公务，啊无迄落电梯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有呾感觉咧磕磕，尤其若坐咧椅仔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啊力。吼，啊若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咱再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唔好过放回，不要无紧，唔通过扛，唔通过点啊拖啦。两早有听到即阵吼，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到芹菜籽的这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不过咱的朋友啦，哦，感觉呢吼，咱拄啊所讲的出门步步爱麻烦人，拢即马葡萄糖胺有在吃，为讲一罐渐渐啦，渐渐有差。渐渐有感觉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哈。啊，他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哦，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补充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哦。这个、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一罐1800块。啊，他即阵呢，那1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啊，咱的朋友拢爱2罐、4罐、6罐的一罐。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只要买咱的保健品啦，1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你个省块俗贵600块，继续会好的啦哈。啊，大家朋友啦，有要注文还付，包到这个八八折，哦，这个直接回馈啦，拍折23056924，收清服务电话23056924，哦，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check 望你等啊，哦，这是红一峰的老歌。

果帮你回来了哈。那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公告哈，咱多的讲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真正那朋友过来助问的时阵哈，啊拢足恶露啦。哦，咱你看，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讲，为讲一罐渐渐无感觉，啊为个第二罐哦差真济呢，咱慢慢来去感受啦。慢慢来感受，哦，咱在当下大姐，你若是讲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一个伊也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下啦，你感觉咧开开吼，哦，咱就管葡萄糖，那就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哦，内面底咱的成分剂量拢是针对着，哦，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一罐1800块，啊，当好八八折，哦，买咱的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足会好啦。好，所以朋友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那你朋友讲吼，今麦你话，人招一个要七头游览啦，哦，出国啦，拢对人一丢，家当往西闭关路基，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哈、哦。啊，另外你蔬菜个加类，食咱有血爱欠骨本啦。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能够微分。真正咱大兄大姐拢知影，吼，咱有会啊啦，哦，加爱加强，加强吼，补充钙质，啊，咱的舒钙。哦，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哈、哦，啊，大家会记得哦，哈，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其他情况，咱毛络内酵素胶囊，哦，啊，购物哈，咱这个大豆卵磷脂、亚麻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然后咱只毛这个益生菌啊，哈、哦，好菌多、坏菌都救我啦。出来边底坑一盒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哦，咱的益生菌，要么鱼油，你补充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哈、哦，这个苏力通的鱼油，加拿大的这个苏力通的鱼油，也加一罐足侪味草本萃取的，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13600块，直接拍八折。

这首古情也迷迷啦吼。有咱的朋友讲吼，你看迄手啦，手安怎啦吼？哎，那样呢，一粒迄个红红啊，敢那呢吼，讲奇个敢那无生奇嘞吼，红奇奇啦。诶，迄可能就是吼，咱所讲的吼，迄个樱桃血管瘤啦。哦，樱桃血管，那通常咱来讲吼，啊，迄个什么货，迄就是咱讲迄个乌鸡啦，吼、哦，迄是皮肤小块迄个血管吼，安尼生出来，迄算好的啦，良性一个红红的点啦，哦，咱讲吼，食老来啦，吼、哦，食年老性这种吼、哦，红鸡啦，唔是乌鸡啦，红鸡啦，吼、哦，老年性的这个血管瘤啦，吼、哦，通常这底差不多三四十岁了，愈有血啦。芦荟慢慢这都生出来，咱讲的吼，哦，这个地，细细粒吧，唔过吼，也未疼，未痒啦，啊，对咱的健康无影响啦，哦，你若讲有安尼，唔免讲特别去治疗啦，哦，有的通常生咱的一个手的所在啦，手的所在，啊，那安尼啦，主要啦，皮肤啦，老化啦，啊，有的吼，讲跟迄个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啦，啊，有的是激素跟咱的荷尔蒙变化吼，啊，有迄个关系。啊，你若讲咱边啊做一个处理，平时啊你较注意，你若无拄好吼，该有弄破去啦吼，啊血一点嘛尔啦吼，啊需要讲你小概安尼，敢那饲掉诶，啊保持这个弄个清气安尼就可以啦，吼可以就对啦吼，这就是咱讲吼，咱讲迄个啦，红鸡啦，吼，食老啊啦，食老啦弄这种济啦，啊咱讲个老人斑啦吼，咱叫做吼。樱桃的名字真好听，樱桃就是血管瘤啦，哈。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讲我的朋友一个传播一个了解哈。你若看你的手，有迄条被红红的什么会，红红的什么会，樱桃血管瘤啦，无要紧啦，好无要紧啦，哈。啊，阿未疼阿未痒啦，哦，对咱的健康哈，无讲什么影响啊。安尼哦，安尼较无要紧，较放心啊啦，哈。咱过来听这首歌，今夜又过得如何？

这那都好哈，都因为受到这个风台啦、白海豚哈、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啦，所以有在落雨啦哈。啊，那出门啊，你要像你那这么出去无落雨，也就雨伞加减蒙扎一下，哈，蒙扎一下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啊，咱有碟广告介绍产品，啊，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好，阿兰到底煮食无？我先讲过一下，老爹当爹当早吼，一定爱用着油啦。今麦问起来，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用一个较好的油，好的油。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看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十多年啊，有信用。这拢是老长种，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啊，所以你平日若食过，有比偏过，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除了讲煎煮差劲，哦，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伫穿咧嘛较袂安尼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哦，除了讲煎煮差劲，啊，这款醋干啊又买当凉拌啦，哦，凉拌，尤其咱若讲三米三青菜，啊，醋干啊又直接落个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啊，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拢2罐2罐累啊，装装好势。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吼，咱的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拢300块。啊，毛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啊，佮讲咱一包。

荷塘啦，哦，咱的朋友啊，你妈弄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叠作文，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最主要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那个口感呐、啊，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为了预备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咱微讲一个字哈，感觉啊，荷塘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一包130块啦。啊，每几粒放喺落底下，放喺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啊，要注文，哦，收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

啊，朋友要听的歌吼，这首《静影》吼，讲要听一首哦，这个蔡依德啦，吼，心醉吼，醉啊，吼，我们是醉去吼。哦，咱今麦来阿拜，阿秀清在广告介绍商品哈，啊，点了一只拿卡，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这个咱的保健品到达3600块，直接打八折，真会好啦。哦，价钱直接俗啊，较实在哈。你主文凡夫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心醉，不是心醉去啊！哈，我阿达哦，关阿弟听，秀清做一个咱产品公会介绍哈，啊，这个八八折啊，好，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哦，你那冰小蝶保养趁即阵哦，有啦，咱的朋友电话拢离卡，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因为朋友这方面吼，一个困扰，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哦，益生菌，逐天今日开始哦，补充哦，像讲咱内面底好菌哦，比菲德氏菌、嗜酸柔杆菌。

这都是好的菌啊。这是粉的，咱这是粉的哈，一盒里面得三十包，哦，一盒才880块。啊，你脑里补充好菌，哦，秀清有介绍这个益生菌。啊，另外那么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一罐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那么大豆卵磷脂，哦，啊，个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刚好葡萄糖胺呐。哦，哎，咱这葡萄糖胺，和咱的足侪朋友足有路，你讲好差足侪啦。好，即马咧出门啊，吼，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吼，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这一罐1800块，啊，个有舒钙，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属合理啦，足会好诶，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0: 没有乘客。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吼，迄个身体内啦，那讲吼，去有受到迄个细菌啦，吼细菌也是讲病毒感染啦，也是讲咱吼一寡咱讲组织啊，吼诶，去受伤的时阵，有一个急性的发炎，急性的发炎一个反应，吼反应吼就是这个免疫系统来启动啊啦，就开始叮当啊，急性发炎，一旦讲吼轻度吼这个病源。协助清除这个病源，会当修复可能已经受损的这些组织。哦，不如果你若讲发炎，这个发炎的反应啦，哦，咱体内若讲吼发炎这个反应长期啦，长期吼，咱身躯内面底啊，身体内面底若拢吼发炎，长期发炎吼，啊，伊就无法度来消退，就跟那参像咱吼身躯内面底有一把火啦，一把火一直吼伫安尼吸掉，吸掉伫咧闷烧啦。哦，而且真正爱注意呢。唔那讲吼，可能去伤害到咱的血管、咱的器官，甲到咱的细胞，买加速吼，咱这个老化啦，会增加慢性疾病这个风险。咱第一讲吼，平时食一寡吼抗发炎的物件，吼会当帮助咱身体来怕血，吼甲这个血来怕好化。什么叫做吼抗发炎的这类物件？饮食，就是讲天然的啦，天然的啦。吼啊，个咱吼。啊，均衡的饮食，较侪种啦，这种饮食的方法啦，这种方式，哦，透过讲增加一寡吼抗氧化这营养素，食这物件，对当提升咱身体吼抗氧化这个能力啦，吼、哦、啊平时啊较卖食一种吼加工的物件啦，吼卖安尼吼高油、高糖、高盐这物件，哦，啊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哦、啊最主要，咱来当讲吼长期维持咱的健康饮食。啊，个运动规律的运动，甲着一个真好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这种会当帮助降低吼慢性发炎的风险，维持咱身体健康。啊，讲个呢是啥物吼？天然抗发炎的这物件，几项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加一个食一寡较深海鱼啊啦，吼啊加迄个青菜水果啊，靠深绿色这样。哦，像讲啊，大蒜啦、啊，这种这啊，咱先讲鱼啊就好啊，深海鱼啊，吼，鲑鱼啦、啊、青鱼啦、啊、秋刀啦、啊，吼，秋刀鱼啊、沙丁鱼啊，吼，这种一旦吼，阻止咱体内发炎一个反应，吼，啊，当然啦，选用吼植物性的好的油，吼，啊，那食一寡吼，这个坚果啊，吼，核桃啦、啊，吼，亚麻仁籽这啊，杏林啦、啊，这都不错啦，啊，看深绿色这类吼青菜，吼，这种无一类吼，哎，就是。较抗氧化啦，像讲白凉啊菜啦，吼、哦，啊个青菜花这啊，芥蓝啊菜啦，伊即拢有迄个植化素甲着维生素。咱讲到食即个白凉啊菜吼，白凉菜是靠迄个草酸，所以你若要食白凉啊菜，上好吼、哦、先烧吼、哦、最少杀一个，杀一个较袂讲草酸遐尼啊济啦，吼、哦、啊水果方面啊吼，即、哦、种就是蓝莓、草莓啦，吼、哦、咱拄仔咧讲迄个吼，啊个一个樱桃啦。哦、草莓、樱桃啦，这种有迄个花青素啦，哦，啊个吼塔玛豆啦，哦，啊有迄个茄红素啦，啊个胡萝卜啊，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也加着这个甜椒，好、哦，这都不错啦。哦，啊像讲生姜啊，哦生姜，哦咱都在一种有些足强的天然的抗发炎，哦大蒜啦，这嘛是啊，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哦食食吼就是讲抗发炎的食物啦。会当帮助咱身体吼，一杯血啦，怕血该怕火花啦。啊，那无吼，长期伫咱的身躯内吼，真的很危险。都要所讲啊，好，讲咱朋友一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哦，我是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幸福伫倒位？

辛苦在哪里？在这啦，在这啦、哦、那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我们出门啦，免麻烦人，人少一个人爱来去哪里，走来哪里，走东往西八关路去，我们时时少一个爸母，我们出来走走、哦、有出去走走的心情多好呢，哦，足幸福的吼、哦，哦啊，你看嘛，也是讲我要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着。干那讲哦，出门免麻烦人。你看咱这罐葡萄糖啊，咱的朋友啊，拢有在做保养。哦，过来做门的时阵，拢足娱乐的来讲，哇，这嘛是爱吼、哦，认真骨力吼、哦，啊，照起工吼，得、哦、补充葡萄糖胺，因为你酸料丢啊。有感觉无？有啦，有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哦，无你看，你啊，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尤其坐咧椅啊，若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下力啦，啊，有当时会感觉安尼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呢？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搁拖，唔通扛啦。有听到两早

罐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情况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哦，啊，都只所讲的，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即阵吼，八八节啦，八八节吼，感恩的回馈，吼、哦，13600块，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贵了800块。所以咱的朋友即马拢葡萄糖胺啊，2罐、4罐、6罐伫个罐，因为呢。有感觉有差，有在做保养，所以加关起来。哦，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明仔载就八八节。哦，咱这几天都要做一下结束，这个打八折、打八折，哦，这两天都要做一下结束啊。哦，感谢朋友，要做文化互相请点了只拉卡。哦，23055-6924，23055-6924。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哦，啊，咱有这个舒钙啊。啊，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要么诺丽酵素胶囊，一个 B 群，哈、啊，还有益生菌，哈、啊，一个舒立通的吸油，加咱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啊，这产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妈妈，请保重。

请保重，爸爸也是要保重啦，大家啦，多多少少大家都要保重保重啦，首先感谢朋友这部哪在听，他明仔载有爸爸节啦，买我们的保健品啦，我们在广告介绍产品，这些保健品到头如果满3600块直接打8折啦，俗足多足会好的啦，我们平常这些保健品都在做保养哦，赶紧哦，电话紧交代吩咐，后礼拜吼都要做结束啊！哈、哦，感谢大家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和电话再多多利用，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该卡来。来听这首《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一个骗子的阮的心思。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啊！酒一杯来了。

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最最咱有信用，啊，这拢是老长种，伫厝敢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挽，就无啊炸，迄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有纯呢，100%纯呢，哦，咱这款厝敢那油，咱到老爹煮食，吼、哦、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用厝敢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整理伫浸吼。哦嘛，较变咧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但是即马市面上，吼、哦，这个橄榄油吼真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也是讲过蓝其他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哦、100%纯的。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唔是哦，源头入来就是这个吼、哦、玻璃罐啦，吼、哦，一罐一罐。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吼、哦，较深色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啊，拢可以哈、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咱牙龟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你算算啊，等于就是5罐佫送一罐啦。所以大家拢加规箱的吼，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咧，也装装好势。要朱文欢副首长的电话23056924，吼、哦、啊，咱的朋友拢各位欢呼在脆食面啦。哦，咱像讲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质料、真材实料啊，吼、哦、啊，還有这个元气糖，哦，这种1包300块，哦啊，另外還有一罐水梨膏，哦，水梨啊膏，这种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哦，啊，另外咱喉糖，哦，咱这个喉糖一包是130块，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你看每几粒啊，我看你落底下想要咸，想要吃都有啊啦。尤其咱微讲一个侪，咸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酵素软喉糖，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深情北海花。

亲情八海花啦齁、哦、明仔都爸爸姐啦齁、哦、爸爸姐咱的囡啊有跟咱联络无有咧做爸爸齁别跟他说诶靠迄个位啊妈囡啊齁可能做细汉啦阿罗拢靠爸爸齁靠无位讲拢嘛靠阿母靠位讲哎呀爱跟阿爸讲一下位啦不过阿爸齁甲伊讲到位一个面变变变跟他做细汉都惊咧心肝来未来渐渐大汉啦啦齁阿爸冇回啊齁阿你若讲安尼开嘴讲一下位尤其该关心一下齁吼你唔知恁阿爸痛到倒位去齁、哦、表示啦表达一下一下关心啦齁、哦赖啊对吧大家贴图啊大家家爸爸节好快乐啊齁您男您爸爸都挂欢喜嘞齁诶那他亲家朋友啊就说啥了你看齁、哦、我怕怎样齁讲没说啦齁所以咱那是要爸爸节趁这阵啊给爸爸节的关心啦齁爸爸就欢喜就欢喜齁修行一万叠家齁向咱收音机边收的阿爸爸爸节快乐齁啊这个咱买产品啦齁买咱的保健品啦齁啊当然齁咱有在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到达那晚3600块齁直接打八折齁直接打八折咱平常在保养啊齁趁这个机会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明天再拜了、啊、后礼拜我们这个活动、哦、就要做结束了、哦、所以朋友、哦、把握这个机会收听、哦、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哦、电话再多多的利用再来听这首《露水溪花》

露水开花啦，哈、嗯！咱过来听这首吼，人个爸仔囝有共心啦。虽然讲吼，老爸甲囝吼，我听讲较大汉了吼，囡仔大汉啊，敢那较无话讲嘞吼。啊，其实吼，老爸心啦，甲囝拢共款啦，拢共款啦吼。啊，伊永远都是我的囝，永远都是我的囝啦。啊，当然好啦，咱明仔载爸爸节吼，啊，第一家一晚再一次吼，祝咱收音机边所有爸爸吼，安尼快乐啦吼，啊，安尼心情安尼真轻松吼。啊，当讲个电话，咱个囡仔啦讲吼，一个电话来吼，和你来唱几工，欢喜你个工吼。来收听这首吼，白囝共心。

遐囝吼共心啦，唔管讲后生啦，早囝嘛是共款啦，吼拢共心啦吼。啊，尤其明仔载爸爸节吼，啊，咱咧吼，爱咱的爸爸吼，爱表达出来，爱要让他知道啊，吼啊，感受会丢这个方式，爸爸来感受啊。讲一声我爱你啦，哎呦，叫查甫囡仔讲这干啦吼，讲未出嘴，爱在心里口难开，哎，查囡仔就较会啦，好，查囡仔呢，可能做细汉就甲爸爸塞奶哦，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对啦，用这吼表达实用的表达方法啦，吼，啊，和爸爸怎啊讲吼，咱有滴爱伊啦。吼、哦、啊，你啦，带爸爸吼，无来去食者，带爸爸来去散步一下啦，还是讲安排一下吼，安尼爸爸介意的一个约会，真好，爸爸会当感受讲吼，哎，你伫伊心目中嘛是真重要啦，吼、哦、啊，爸爸啊，无论礼物啦，吼、哦、送一下这礼物，唔免讲伤过贵啦，唔免讲伤贵物件，较实用的，和爸爸会当感受到，和感受到啦，吼、哦、啊，爱要让他知道。好、哦，要让他知道，我咱就来听这首歌曲。感谢朋友，咱节目那碟听，好、哦，咱有碟广告介绍产品，好、哦，这个保健品，好、哦，这保健品到台湾3600块，直接拍八折。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

爱啦，爱拢爱互人知影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伫咧听吼，咱伫咧广告介绍产品，吼、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唔管讲咱的时势啊啦，吼、哦，摕这款互咱来做一个保养，也是咱家己本身吼、哦，知影讲啊，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你看有差呢，有感受呢，吼、哦，尤其来讲咱的囡仔吼，摕这款互咱吼，哦。迄真正吼，咱来当感受讲，有影囡仔有在甲咱关心啦，吼，怎讲咱咱咧吼，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有在甲咱注意啦，看咱咧行路，咧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轻轻松松，吼，安全无负担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唔知讲咱足侪时段吼，即阵拢安尼两罐、四罐、六罐伫个罐，因为即阵直接拍八折足会好诶。一罐是1800块，两罐都3600块，咱都保健品般3600块直接拍八折。主要咱即罐葡萄糖胺来伫遮，互你有感受着，互你有感觉着。哦，出门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好、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儿啦，哈、哦！明仔拜啦，明仔爸爸节，哈、哦！啊，咱爹公公介绍商品啦，哈、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哦！买这保健品啦，哈、哦！买保健品到达那满3600块，直接打8折，哈、哦！这个优惠，哈、哦！价钱直接说服你，较实在。哦，第二后礼拜咱就要结束啊！哈、哦，后礼拜要做结束啊！比如啦，有要注文返图，哦，电话再跟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

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哈，无咱就先安排到这哈。要做本产品，定位继续卡哦，这个八八节感恩哦，怕八折，你保健品哦，满3600块哈，直接怕八折哈。咱后礼拜就要结束了哈，赶紧定位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哈，啊，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跟咱收听，秀清感谢大家哈，咱等一下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

0: 要来澎湖的水族馆，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八月初七哈，也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哈，立秋啦，哈，今日哈是立秋这个节气哈，就是表示哈秋天的季节开始啊啦，哦，哎哎，意思是讲哈，开始凉啊，哟，啊，袂的，你唔捌听过迄个秋老虎哦，哈，因为哈，咱台湾处在这种温度高个湿热的哈，这个秋老虎的时期啦。所以因为这种天气吼，这个季节吼，热天又还真热，啊，像讲刚刚过去吹冷气啦，啊，那冷气房温度也是真低，啊，佮加上即马吼，早温差嘛渐渐的又大来，咱人吼，唔呐讲容易去受到吼，迄种受热，吼受热的一个影响，哎，安怎呢？会打扫啦，吼脑打啦，腰啦，啊，佮皮肤会打扫，要么可能因为足身的吼疲劳。啊，个吼补充水分无够啦，啊个安尼烧点咪热吼，即个刺激，第四关咱呼吸道吼，诶，迄个防御力量较下降，安尼较容易感冒吼，啊个就即个即么热天吼，流感的即个风险啦吼，热天也即个有流感吼，吼咱等下再个朋友吼来讲起啦吼，立秋了后，养生，养生爱吼，养阴润气，防即个暑。哦，也是咱秋冬健康来拍一个吼、哦，一个基础啦。哦，等你这个朋友吼、哦、来报道来讲起，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

今日是这个立秋的最开啦哈、啊，但是秋老虎刚刚过进入呢，哦，咱来注意啦，立秋的前后哈。入秋的前后，朋友们就注意讲，你家己这个拿喉，刚才比较开打一仗无，啊，佮伊打扫痰佮少，嘴打喉垮啦，啊，佮鼻腔吼，刚才比较较干燥，啊，嘴唇呢一打一扁，吼，啊，甚至等你皮肤打打啦、尿尿啦，啊，是讲吼排便拢袂顺，这种这个症状。啊，另外啦，讲过敏性鼻炎啦。啊，个黑骨，啊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些朋友呢，也冇可能因为哦，这个季节的咧变化吼，反复会发作啦。咱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的当然无同款，咱即马今日要甲朋友所讲，这个吼燥热啦、受热、伤气的人，伤到咱

比的人吼，爱注重论气用音吼，声定之少。啊，那讲过迄种吼，合并有过敏性鼻炎，还是讲吼，下句的人都爱兼顾吼，补气益气，啊，甲调节调节的体质啦。因为吼，容易会酸啦，啊，胃口阁无好的人啦，就来需要吼。健脾益气啦，吼，会当拢提高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的能力，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立秋，唔是讲代表吼，这个热天要结束啦，啊，嘛唔是代表讲吼，这个呼吸道疾病风险来降低。这个时阵，因为温度真高呢，因为温度真高吼，虽然控制这个风台啦，哈，因为啊，有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哈，啊，因为外围影响吼，有落雨，啊，落雨温度小可降一丝仔尔啦，吼，所以以往感觉嘛是热啦，啊，温度高啦，啊，个湿啦，吼，啊，有人啦，啊，个呢，这个冷气房啊，进进出出啦，哦，啊，这外口哦，个烧热呢，等于讲室内外温差，你来讲吼，超过十度，啊，个加上啊，即马个咧烧热咧，有人暑假个去佚佗啊，讲哦，大家个聚会啦，等等，即种可能提供吼，迄个病毒吼，诶，未来未去即个机会啦。所以咱讲即个流感病毒吼，规年冬天啊，规年拢有可能会感染啦。入秋的前后吼，咱人啊，人体经过了长时间即个温度吼高温的消耗，啊，个大量流汗，造成水分甲着电解质流失。啊，如果你若讲过吼无眠啦，规暝都熬夜啦，困眠无够啦，啊，佮常常吼啉迄落冰的物件吼，有这个习惯，啊，咱的抵抗力吼更加容易吼较下降。除了讲这个流感，一般的感冒病毒啦，啊，佮呼吸道这种的病毒嘛，冇可能吼，伫这个吼热天甲秋天呀，或者是进入季节的交替时阵，会引起着咱的上呼吸道一个感染。所以朋友老王发现吼，有出现嘞，有发烧啦，然后听流鼻水啦、嗽啦，规身骨酸痛，还是讲吼，哎，奇怪，恁大家那足神嘞吼，来提高警觉哦，啊，赶紧去医生小看一下，避免讲延误治疗，还是讲吼，去维护厝内面底人啦吼，补充水分啦，啊，啉水上好就是白滚水上介好啦吼，唔通讲啉迄种吼有糖的饮料来取代，你想讲有糖的饮料，这嘛是水无同啦吼，最好是白开水吼，啊，食一寡较新鲜的青菜。才追够啊！选一个较优质的蛋白质啦，啊，食一寡靠维生素 C 的物件啦。最主要吼，笋啊尽量卖食，啊，食物件卖大食大啉吼。啊，运动有得运动无？若要运动吼，啊，看是透早时啊，是讲吼啊，买鞍马啦。啊，运动就是快走慢跑，吼，这比较适合咱这时段。啊，每礼拜上午吼来累积，和你这运动啊，有150分钟。啊，唔好啲安尼，吼日头赤炎炎，即个日头较晒吼，会啲做运动啦，卖做这种真系剧烈的运动，诶，记得要注意，爱补充水分，吼，啊，加着即个热伤害爱注意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收听。

咱伫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娱乐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包括咱的朋友吼，啊，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唔才讲愈食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吼、哦，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吼、哦，啊，若无你若过去啦，哭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诶？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下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遮诶朋友，咱遮诶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吼、哦，所以咱诶朋友，甲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常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哪来上架落架？好、哦，那落架吼，敢那你打洞啊，来继续吃那里啦。平常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行规家莫当，搁行来行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直接打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叠加，舒钙，舒钙搁加落去吃，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哦、冰箱里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的优惠，好、哦、价钱俗乎你较实在。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最近吼，伫咱台湾，也较到香港吼，少林寺吼，少林寺拢传出着迄囡仔吼，儿童去感染着这个流感，感染流感了后，迄个病情吼，足紧恶化呢，甚至有死亡的这个案例。所以哦，家长哦，真正有滴关心，有滴注意，大家有滴注意啦。哦，这个病院的这个医师哦，有滴提醒，流感吼、哦，唔是讲干呐吼，较严重一个感冒，唔是哦，有部分的人啦，可能滴短短几工来吼、哦，甚至几点钟过来的，并发到这个肺炎呢、脑炎呢，还是讲这个心肌炎呢，都算讲热天啦。哦，咱都在讲已经立秋啊，吼、哦，嗯。但是嘛是未使讲吼，无去个注意啦，吼、哦。即几年台湾即个热天吼、哦，流感的疫情吼、哦，已经唔是讲真罕见啦啦。加上另外只一个咧休热暑假去佚佗啦，啊个会办只夏令营啦，啊是讲为囡仔个补习班啦，吼、哦，各类即个伫室内活动吼，拢足济，拢增加。啊个再来咱人吼、哦，人际的即个接触嘛，真正接病毒吼，病毒规年通天啦。哦，拢有这个吼传播未来未去的这个机会，所以咱每一朋友未再因为讲吼啊，即阵都是流感的季节啊，啊来丰富到这个竞争，哦，卡边讲吼延误治疗啦。一般咱的感冒吼，一般感冒拢是就是流鼻水啦、杂鼻啦、那喉痛等等这个竞争慢慢来出现。啊，流感呢，流感就是吼汹汹啦，通常拢是汹汹变热起来，伫短时间内就出现吼发烧。烧足悬的呢，啊，阿个头壳疼，规身骨酸疼，阿个足酸的啦，阿个规身骨拢无力。这个病情吼、哦，持续一礼拜至两礼拜，吼、哦，咱讲这个流感，啊，那囡仔去感染的时阵呢，冇可能一个吼，会干那要恶心啦，要吐啦，闹下等等这种胃肠这方面的这个症状。所以医生吼、哦，要提醒大家啦，哦，细汉囡仔啦。啊，个吼，咱在65岁以上时段啦，还是讲有新的福林人，也够有吼慢性病人，这种属于吼流感重症、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你知无？啊，但是恁人想，哎，少年也未吼，但是吼，健康的这青壮年呢，冇可能哦，冇可能出现吼严重的并发症哦，拢爱注意啦。哦，那是讲患者出现吼，迄喘气足紧的，呼吸急促。啊，那个气啊，那喘袂过来，胸腔也疼，嘴唇吼拢翻乌，咱讲那个啷给我食安尼，啊，意识改变，啊，佫会旧筋啦，啊，佫一直发烧烧袂退啦，精神啊是讲活动力啊吼，敢那呢吼明显下降，啊是讲哎有退休啊，退休了病情佫再恶化，哦，你要注意啊啦，哎赶紧吼佮医生看，你唔能讲吼，敢那吼靠迄个退休药啊，家己做一个观察。吼、哦，讲咱朋友吼、哦，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并不是讲吼、哦、比较较严重的这个感冒吼，唔通讲这个吼、哦、热天冒这个流感咯、哦，夏季流感。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清晰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听众朋友，你有去过这个北港吼朝天宫无？有咯，这香火足旺的哦，大家都嘛有来遮吼，安尼拜拜啦、观光啦拢有。但是哦，后边个一座吼游客中心哦，朋友你有过过来遮顺便详细看看无？吼，就是哦，这个北港的登记所啦吼。北港伫这个嘉义甲着云林的交界吼，即搭遮有历史悠久的朝天宫啦。规年通天哦，香火拢足旺诶，所以因为这个宗教文化，所以来遮吼观光诶人啦，观光客是足侪足侪啦。所以吼已经被政府指定这是一个吼宗教观光诶所在。伫这个朝天宫后壁吼无远诶所在吼，有一座游客中心哦。哦，这个来历无简单呢，迄是一栋已经吼被列为吼历史建筑，迄阵日据时代吼登记所啦，登记所。啊，上面是登记所，登记所吼，迄就是过去吼日本政府迄阵占领台湾为迄个殖民地的迄个初期啦，进行着转到吼土地迄个占领，并且伫每一个所在有设立着这个吼登记所，哦，专门伫个办理吼土地登记啦，啊，加着公证等等吼啊，每一项这个行政的代志啦，就跟那参照咱即马吼这个市政府地政事务所啦吼，迄当时全台湾吼登记所分做五等，有分做五等吼，每一个等级啊有规定吼，无共大大细细这个吼资料的仓库，吼加着迄个厅舍。伫这个1909年再来完工，吼，伫北港事务所，吼，这间是比较较细间，属于是第四店的，属于四店，吼。这个登记所按外面，吼，看起来就真容易，吼，吼，看出讲，这都是一栋哦，日本式的建筑啦。最主要，那看到迄乌厝下，吼，哦，乌下啊，加着关关足长长一个迄个窗啊形，吼，拱形的。你详细解看，吼，一旦发现，这个大门正边。甲着倒边迄个窗仔门无共款哦，所以才讲叫你来详细小看一下哦。窗仔门正边迄个玻璃窗吼，迄个窗仔门外面吼有规片迄个铁窗啦，吼铁窗一旦给关起来，完全拢砸掉的。原来啊，建筑的正边的空间就是吼一个藏资料啦，咱讲的档案啦，吼一个档案的仓库。除了讲外面吼有铁窗，啊个有玻璃窗，吼啊内面底个有一个吼铁啊，做迄个栅栏啦，啊，等于就是有三檐，三檐一个这个保护，这个导览老师。

都伫讲吼，即、這个登记所的建筑迄个墙啊，吼，高度有37公分，吼、哦，37公分嘛不止啊高呢，就是一栋完全吼依照着总督府标准迄个多面吼、哦、所来工作的即个登记所的厅舍的建筑，即、這个档案内面的资料吼，咱讲档案库吼，内面都有足侪吼，迄种用茶做的架啊，吼架啊，迄个咱讲档案柜啦。专门都咧藏吼，啊，佮保存吼，即地址的资料，专门伫藏遮。啊，即、這个柜啊呢，档案柜吼，就敢那吼，咱讲的，即、這个吼，册橱啊啦，吼、哦、书柜啦。但是佮书柜无共，又吼，一个叫做吼关格啦，格啊有较悬，啊较固定，就是讲吼，较袂去有胆去湿去，啊，佮就较袂讲啦，地动来柜的。规个迄个册啊、啥资料拢倒倒去吼，就是讲防潮防震啦。规座即个建筑足侪，即个建材包括讲吼，厝顶迄个遐吼、厝遐啦、砖啊角啦，吼、嗰个啊个架啊顶顶啦，即完全拢是吼按日本进口来，拢是日本进口。因为迄当时阿里山吼，即、這个吼林业迄阵还未正式吼来开采，所以即个材料木料吼，吼拢是以来自吼即个日本吼，日本即种吼。六三，吼、哦、六三为主，伊主建到后边吼，各、哦、一栋吼、哦、三个房间迄个官舍，还搞一个古镇呀，吼、哦、各一座古镇呀吼，即、哦這个水镇呢，被认为讲是清朝时期都已经有啊啦，所以登记所起的时阵吼，各加起了吼地面吼顶沿的即、這个吼古镇啊迄个体。啊、所以这个古镇啊，到今嘛依然会当吼，去安尼舀一寡吼清气的水，啊，佮有迄清气的水。所以，第一，咱的朋友讲吼，这个北港的登记所，你后来吼，北港朝天宫吼，啊，顺便我行来后边，后边吼，无偌远的所在啦，有一座这个游客中心，诶，这边来的时阵，顺便再行一撮，啊，你佮详细参观，这一栋吼，真罕见的吼，伫日据时代吼，咱所讲的登记所。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你该看价钱俗啊，这俗足多啦，足会好，趁这个机会哈、哦。像讲咱平常在做保养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咱平常做欧乐呢，哦，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有迄个感觉有差啦，所以就有信心的。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这一罐1800块，咱平常嘛两罐、四罐啊，都叠罐，哦，价钱直接小开好啦，吼、哦，啊个舒解，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哈。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还有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还有 B 群，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尤其迄个食素的朋友哦，哦，即马拢伫加强补充啦，因为我即个 B 群营养素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都无多吸收，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无伫补充，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益生菌啦，哦，咱这是粉的，哦，情况内面底好菌多。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出来面对坑食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另外鱼油啦，补充一下这个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鱼油里面都有 EPA 跟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好、哦，这罐速力通鱼油，鱼油一罐是1680块啦。好、哦，啊个有纳豆，好、哦，咱这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要去倒下找这罐哈、哦。咱这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哈草本萃取啊，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川芎啦、红花啊，哦，葛根啦、啊，也冇这个专利红景甜粉，也搞这个纳豆激酶，也搞三黄菌丝提粉，哦啊，咱补充啦，哦，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食物件拢重油重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那讲佫搞这应酬粉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变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侪俗足侪啦，足会好诶。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5926924，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首热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

0: 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阁绿色的地平线。

0: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某人讲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抗抑郁的病姓尤啦，姓尤的一个尤医师啦吼，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济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的指数吼比30搁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爱减重，但是由于是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煞超重了，也够有伊亲戚朋友足济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因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呐，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调控了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尤医师，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啦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啦吼，成功啦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啊，个三差不多24公斤啦，两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绿，阿个天明阁，台版西雾。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哈133低糖哈饮食法。133的意思就是讲哈，一份糖哈，啊三分迄两白斤，三分迄个蔬菜啦，都、就是纤维质啦。哦，一份糖三分蛋白质，三分蔬菜哈，蔬菜。啊，有意思哈。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即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啊食两碗吼，伤济啦。

我也糖尿病。啊，今麦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今麦点都有变啊，食菜配饭，吼，食菜迄个顺序嘛拢点，伊个顺序嘛拢点都有变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个闭关啦，口诀啦，就是一三三，吼。啊，今麦吼，伊个一三三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伊咧注迄个胰岛素的啊，胰岛素注腹肚的啊，慢慢注啊，系啊，安尼就了不起啊呢。吼，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哦，恢复健康，变成正常人。啊，足济人一个月吼、哦，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阁未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未阁肥多顿去啊。啊，目前为止吼、哦，已经三万几个人吼、哦，哦，只有够济啊啦，人有够济啊，系啊，三万几个人来做实验吼、哦，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吼，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吼，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吼，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吼，差不多40克的白饭，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啦，这样咧食袂饱无要紧，你阿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食饭袂饱，食阿边物件嘛饱嘛。好，咱即摆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安尼就差不多啊，吼，都因为。就差不多当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啊，你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那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你三粒拳头吼，你拄正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份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哦、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哦，佮三份迄个蔬菜安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是跟咱来讲吼、哦，医生说就是一份呢。淀粉齁、哦、三分的蛋白质三分的蔬菜安尼齁安尼就对啊一三三控制法齁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齁安尼好今天人齁一三三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齁低糖饮食齁都各家做一个抗战齁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9千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

0: 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5: 新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洗手哦。宝
6: 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起播穷针节目，是下早吼，日头啊，都无讲真热情啦，哦，啊，这个透早都开始落雨啊，啊，一阵呢，啊，落雨呢，云啊，个薄薄啊，啊，个有日头，啊，个有雨吼，这种的天气形态啊，可能想到就是风台，啊，咱讲哦，迄个白海豚迄个风台啊，昨昏啊，原本哦，以为哦，伊安尼就安尼顺顺啊，向西边安尼去就好啊，啊，不过今仔日吼，讲诶，这个风台啊，敢那一个挖起来啊啦，哦，上紧今仔日中昼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啊，咱的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吼，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吼，搁挖起来啦，因为昨下暗吼，伊差不多都消失啦哦，进入到奥克纳瓦附近吼，伊的这个本来中度就开始减弱啊吼，所以呢，咱的气象专家在认为讲安尼吼，所以变作啊轻度的风台都未紧张啊，哦，未有灾情啊，未有啥物影响啊。但是今仔日吼，早的时阵啊，哦，应该讲是早暗哦，都发现了这个风台啊，经过奥克纳瓦附近啊，都开始搁卷啊啦吼，哦。所以呢，这个风台伊的速度，而且搁变慢吼，哦，啊。看开啊！伊若变慢，伊就会更加久啊！伊就阁活泼起来啊！哦，嗯，这个风台吼，咱讲风台啦，哦，风台的形成啊，甲海洋哦，都是啊，大海的温度有关系哦，有关系啦！哦，这个大海的温度若较悬呐，伊就吸收的水较侪，因为小气会向顶面，所以呢，在顶面的水气较侪，伊就会更较侪，哦，更较侪就愈来愈大。所以唔敢讲哦，哎呀，这风台变化嘛真大。昨伊安甲咱的听众朋友啊，甲分享过啊，讲啊，有迄风台呢，在台湾海峡要洗三年呐，啊，唔知吼，喔，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未来伊是要安那行？但是啊，知影讲哦，这个风台呢，应该也今日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哦，这三天拜五拜六哦，这三天啊，拢会输掉咱西半边这大家出现落雨啊，而且吼，哦，这个北部这边啊，落雨较明显啊，哦，这个风台呢。这个暴风圈吼，八礼拜，预告是礼拜吼，暴风圈啊，佮会按咱北部这样小块安尼，扫过小块啦，轻轻啊扫过啦吼。啊，拜六就开始落雨，拜六就是明仔载啊，因为呢，伊的速度变慢啊，所以讲吼，影响咱的时间个延后吼，那是啊，咱的。平常朋友礼拜六礼拜，明仔后日有活动啊，吼，北部这边啊，天气较无好啦，吼，啊，不过这个风台无一只来扫啦。

所以呢，你那是安排是啊，按下降期呢，还好。还好啊，小看落只风太好，风太好哈，而且外围的影响哈，外围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啊，今仔日吼开始就影响到咱北部呢，开始就是吼落这个阵雨啊，有当下雨势较大啊，一阵，这东西得咱这礼拜开始啊。拜一啦，甚至顶礼拜都已经拢预测到啊，吼、哦，预测到啊啦，吼、哦，提醒就是咱拜六啊，礼拜明仔啦，拜六礼拜哈、各地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落雨迄时啊，落这种风台雨啦，

这是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温暖的秋天》。为什么要讲秋天呢？因为秋天到啊，今仔日又是立四节气内底立秋，立秋就是秋天开始了。哦，时间有够紧的啦！哦，春夏秋冬啊，已经过两季啊，哦，所以呢，啊，即马到秋天啊，秋天的第一季应该爱慢慢啊，慢慢啊，吼，转凉凉啊啦，啊，咱啊，个有秋老虎啊，未来嘞，哦，那么不是讲一定会凉凉，就是讲在立四节气开始啊，立四节气拜今仔日吼，今仔日啊，都是立秋，立秋，好，咱来听这个立秋，是啥物诶，这个情形。秋就是啊，秋天开始啊啦。这个时阵养生的秘诀就是爱顾气，热天爱顾心脏。啊，那是秋天爱顾气，气部啦。饮食这方面哦，爱润气、生津、滋润气部。早困、早起床，和咱的气哦，会当较舒服嘞。适当的运动，保持着啊快乐的心情，做适度的按摩，改善哦早暗温差较大。所引起的过敏的情形，譬如拍卡枪啦，还是拿熬打。中医师讲，在秋天以后，饮食爱过气，过气的物件，中医的例如麻、百合、蜂蜜、白木耳、白茉莉啊，都是银耳、珠帘剂，对气用就好。白茉莉含有着植物性的甲基，这样润气哦。白茉莉、珠帘剂啊，和另啊，搁在顶管吼，再倒一点啊。蜂蜜啊，你别当嚼掉啦，蜂蜜别当下来煮哦，下来煮也营养都无去啊啦，就干那食糖水。黄帝内经，中国的一本古早药册。黄帝内经来底记录，秋天就是爱早困早起床，因为秋天有日头，较晚起床，咱嘛唔免吼，亲像热天啊，真啊早就起来啊，日头嘛较短啊，所以呢，较早起困诶，日头一出来，起床啊就去运动，安尼嘛袂讲伤早起来，日头变短呀，爱把握有日头诶时阵，因为啊天气啊较凉啊，而且打扫。热天是啊，湿热湿度较悬，秋天是开始打扫，打扫的进行容易伤细胞，啊嘛开始啊容易感冒啦，所以你嘛爱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凉，薄薄的外套爱提出来穿啊，暗时啊九点啊十点啊就去困啊，下早时啊五六点啊起床。啊，你较正常，你若热天啊，伤烧热，伤湿热，日头阁足早起床吼，你可能四五点啊就起来啊，较凉凉的时阵较好困，所以你五六点啊起床是会用的啦。秋天会当按摩，迄都是迎香穴，迎香穴的鼻啊家，较高鼻啊过敏的人，你都吼鼻啊。鼻腔这两边啊，撸撸嘞，撸撸嘞，这是啊，影响对鼻啊容易过敏的人，未歹哦。尤其是啊，气温变化啊，都容易啊呛啊呛，过敏也起来的人，影响穴较接来带伊啊捏一下，未歹。另外一个穴道叫做鱼际穴，鱼是啊鱼啊，际是国际牌迄个际，鱼际穴会当卡接接去带按摩鱼际穴，就在大头拇公下面这块吧。大拇指下面这个的鱼际穴，你就点着来撸撸嘞，两只手安尼撸撸嘞，撸撸嘞，撸撸嘞，伊就小小小小雾面，阿嘛袂歹啊。手骨按摩，按摩了后手小小雾面，面啊皮肤扭开，较袂生撩纹，深深的撩纹，你扭开会愈来愈浅。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反映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高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8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 1箱6罐2900块，1罐580块，买5罐送1罐，1箱6罐2900块。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1罐是750cc， 1罐260块，1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

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琵琶院，这是包娜娜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啊，你有多久无去过故宫博物院？在外乡客，咱台北的外乡客，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啊。以前啊，囡仔的时阵哦，老师哦，拢会叫阮去故宫博物院去遐参观的。啊，这久无去哦，有一天伊按个同事去哦，规工伊遐真个真大啦。啊，佮因为哦，咱历史啊有读过，所以咧好奇，啊，就会来加看一下。讲啊，中岛啊，看个人修修啊，人个门要关啊哦，甲知影哦，甲知影爱出来啊。啊，迄阵啊，迄种个感觉是讲啊，我奈来遮久，奈得来得遮久啊。我中岛你去，奈到人个五六点啊，要关门啊，啊，咱甲互人请出来。故宫博物院真正真大啊！啊，咱即马故宫博物院有北院跟南院哦，在台北的外乡开是北院，啊，在嘉义吼有南院呐。在五月份哦，2026年的五月份啊，到八月初啊，八月吼，迄间那是一样看卖，反正都已经过去啊啦。啊，但是哦，唔免烦恼，因为呢，伊个个第二摆过来展示是五月初到八月初二吼。故宫北院啊，第一展馆哦，得点出一个叫做《龙藏经》啊，等下伊安个来介绍啊，因为吼，足侪人去看，讲吼排队吼排几啊站楼啦，啊排甲满满满，啊要看吼，安尼即个空前吼，即进前无人遮尔侪人在参观，所以伊个开第二摆，吼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啊，第二摆佫开放，安尼会当。先预约，就是讲你会当先在网络吼，去啊先预约吼，先买票一款。啊，咱来讲咧《龙藏经》，《龙藏经》啊，是即摆吼，即、這个故宫博物院吼在展示的。啊，伊即摆展示的伊个特色吼，都是第一摆将龟头的《龙藏经》连伊的即、這个包装啊配件。规弯弯精精啊，来点时这龙藏经哦，有108本啊，108函啊。啊，龙藏经是啥物啊？龙藏经哦，这是吼一个佛经哈。啊，伊这龙藏经哦是西藏文、西藏文所写呀。这是清朝的，清朝有一个女政治家啊。就是啊，孝庄皇太后，像孝庄皇太后啊，就是咱咧看古装剧来的大玉儿啊，安尼听众朋友比较较会印象，大玉儿就是孝庄皇太后啊，孝庄买会当叫伊孝庄太皇太后啊，因为咧大玉儿哈，伊啊是啊，即、這个皇太极诶，即个皇后啦，哈啊，哎，嘛是顺治诶妈妈，康熙诶阿嬷，所以呢，也嘛叫做孝庄皇太后，啊是孝庄太皇太后，哈啊，伊做皇后，佮做即、這个皇帝诶妈妈，皇帝诶阿嬷，哦啊，所以呢，伊是一个政治女政治家，啊，伊啊亲祖哦，栽培哦，两代。诶，皇帝啊，孝庄皇太后大玉儿，伊咧伊啦，伊就是讲哈，伊咧就是建议哦，康熙安尼应该算是康熙算是伊个孙啊，哦，伊建议伊个孙啊哈，来支持伊啊，来写即、這个。用西藏文所写佛经啊，所以讲啊，即个龙藏经诶，伊个专名吼，专名叫做就等下啦，伊安来看一下，讲诶专名叫做即、這个叫做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诶，啊，这本吼佛经呢。

啊，这本佛经哈、啊，讲诶、这是就是这个藏文啊，西藏文下来哈、啊，因为啊咱的这个大玉儿皇太后哈、啊，夏庄皇太后呢，伊是蒙古人啊啊。伊过来到北京吼，啊，有一天伊看迄款的库房内底吼，发现啊，一本啊明朝所抄的佛经，甘珠尔哦，佛经佛经啊，等于因咧因迄种咧满人吼，藏人因叫做甘珠尔啊，伊迄本伊看到迄本是明朝写明朝呀，啊，内底是写吼。释迦牟尼佛的语录，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啦，因为是明朝的啊，已经盖久啊啦，哦，啊个破啦，伊感觉真可惜啦，哦，所以呢，伊就等于吼，这个康熙因孙啊，哦，做皇帝啊，康熙六年时阵吼，啊，伊呢请因孙啊，哈，这命令。这下卡手人啊，佮嘛唔是讲下卡手人哦、啊，专业的人啊，来个定抄，不单来抄哦，不只只跟他抄哦，哈、哦，阿哥呢？阿公哦，在这个这抄迄根本的经册啊，吼、哦，阿哥爱在做轻，吼、哦，啊做个足水的啦，阿哥在包装起来，佮袂派去，佮袂暖去，吼、哦，所以呢，伊也是今麦看起来应该讲是一个这个。艺术的作品，吼、哦，真最不只是伊是佛经，而且阿哥是艺术作品，哈、哦，啊，这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呢，就将这本哈佛经啊，在伊在后面叫做《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啊，甘青龙藏经啊，今嘛咱得讲龙藏经，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这是啊，已经得康熙皇帝一阵啊，顶抄顶下写好诶啊，啊，这个龙藏经哦，龙藏经啊，这个是啊藏文哈、哦，所以呢，咱一般咱写汉字的人啊，看较无啦哦，诶，藏传的佛经啊，啊，以前吼。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哦。啊，内底拢总共哦有1057个经典的故事哈、哦。啊，内底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律典哈、哦，啊，够翻译啊，翻译啊，这个总共有108本的款啦啊。啊，这个清朝康熙嘛，康熙啊，听伊阿嬷吼，会交代咧，所以伊哦，动用足侪人来写，吼，啊，阁有请吼，请这个喇嘛伫遮，这个诵经念佛吼，啊，请啊，要来完成这108呢，用吼，讲用300年的时间。300年的时间，然后都是一代传一代，安尼在下落来，下落来了后吼，啊个爱在裱框，啊个爱在装饰，啊个爱在这个包装，因为这算是哦，真重要的经典吼、哦，经典啦啊，拢108本，啊108本吼、哦，拢在台湾。全部都在台湾啊，中央有一本哦，第91本呢，讲迄阵啊是藏在吼，藏在咱的在台中武峰遐啦，啊，算哦，迄、那个这库房漏水啊，煞黏掉的啊，黏掉的煞拍未开啊，有够可惜哦，还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啊，就是咱台无台保存适当哈，啊，咱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哦。108本的龙藏经呢，是2024年啊，8月份啊，甲大伊登记做是咱的国宝吼、哦。啊，伫咱台北的这个台北的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保存。啊，即摆吼，2026年5月份是第一摆吼，108本哦，到顶来来这个展示啊，来和民众来参观来看啊，展出啊。啊，伫故宫南院啊，故宫南院是平常时拢有啦啊，平常时伊就一个月吼，展出一本安尼轮流哦，轮流啊，这个龙藏经啊，龙藏经吼、啊，按康熙一直写到啥物，写到乾隆。哦，康熙下个乾隆，个在完成哦，个在完成啊！哦，啊，在乾隆的时阵呢，嘛啊，个有另外个。

搁做搁写一摆，搁写一本啦哈。但是呢，这个乾隆搁定下定抄一摆哦哈，有十二本得咱台湾家啊，96本哈是得北京啊。在这个这是乾隆的时阵，搁做一摆哈、哦，就是搁在写一摆，搁在复制一摆啦哈、哦。啊，康熙这组哈、哦，康熙这组历史较久啊，108本哈、哦，康熙这组拢在台湾，所以要看啊、哦，这是咱的国宝啊，哦，咱要看真难得的，真难得的，当看到啦啊、哦。啊，这叫做哈、哦《内府泥金写本藏文甘珠二》啊、哦，《龙藏经》啊啊，这来的也。也吼拢用金马写哦，金马写的，所以呢，这看开都是安尼金光闪闪。啊，唔敢人讲哦，看到龙藏经呢，你会哦，敢那有很强的能量，很强的能量。啊，有人都在网络在传说，就是讲亲目睭看到咧龙藏经都有七色福报。佮佮咱吼，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不管吼，佮伊讲安尼排队排队，足侪人啊，可能是看到网络安尼在讲啊，所以呢，一定要去台看一下。啊，8月吼，8月咱台湾啊，咱台北只2026年的8月初8。诶，个电视一摆，8月初8到11月初8，啊，有闲啊，咱会用咧去看金光闪闪，拢用金啊写的呢，泥金写的哦，而且藏文，啊，也是艺术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啦哦，啊，这是康熙，迄阵啊就开始来写，啊，过来来裱框哦，来保存。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0000-9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又忙碌，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天气足好诶，咱就想要出来去行行诶。顶一阵仔，伊安有带咱诶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20个国家诶森林游乐园区，20个哦，分布伫北部、中部、南部、甲东部拢有啦。啊，这20个国家诶游乐园区，因为挂一个国家，所以呢，拢是国家伫管诶，应该是农业部门有伫。经历有得过，你去哦，爱收门票，门票干那是啊，清洁费啊，每一个游乐园区收的门票价钱无同款，差不多200以下，因为是国家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10块，成人票较贵，啊，有个分哦，囡仔票、军警票等等，无同款的收钱标准哈，20个。20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听众朋友，你敢有去过？20个哈，北部这边才有满月园、东眼山、拉拉山、太平山、内洞。啊，那中部有观雾、大雪山、八仙山、奥万大、武陵。南部有双流、阿里山、藤枝。垦丁当波五明池合欢山池南富源资本向阳在国家级别哦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农业单位拢有的管理所以吼来对路况啦真好真安全啊每一个森林游乐园区哦收的费用无同款有的有优待亲像哦大雪山都系。150块、200块，平常时也是假日有诶，啊，搁有特别的优待啦。啊嘛有免钱诶，观雾、合欢山、向阳。

这种你去啊，唔免钱，顶无话久有朋友甲伊安讲吼，观雾森林游乐园区吼，足水诶，观雾在中部啊，伫东入去啊，讲足水诶啦。那是要去森林游乐园区要去佚佗诶，上好是会当底下住一暗，足侪森林游乐园区哦，有诶小木屋，去遐住一暗，过灯光，透早吼爬山去吸收哦，森林内底诶分多精哦，足赞诶，非常的。今仔日伊安娜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咱北部真方便、真容易，会当到位的所在，你唔免包车。咱若住北部遮呢，啊，佫会当东港来回。今仔日先来介绍吼、哦、满月园，人讲景庙起行啊，满月园伊安有去过，想讲近近啊啦，所以喊你介绍。反倒倒来想，像遐近的所在，新北市即大家交通就方便呢，应该爱加介绍几摆啊。听众朋友去遐去行行的，近近啊，即容易就会当到位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是伫新北市的三甲，坐公车都要一站一站停，所以较久。啊，你也家己开车30分钟久就会当到位。坐公车去三甲市啊，遐807公车就会当直接到三甲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这是新北市真好佚佗的所在，无讲真远，山嘛无悬，真适合哦。假日来去遐佚佗啦。这样的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有两个瀑布。处女瀑布跟满月圆瀑布，这个瀑布真正舒服哦。处女瀑布跟满月圆瀑布吼、哦，伊个管道有够，瀑布吼拍落来有负离子，伫个瀑布下面哦，空气足好诶，个足凉诶，很清凉啦。满月圆森林游乐园区啊，拜一到拜五8点开园，下暗时啊5点就关起来啊哦。你若不爱出来，你就关个内底。拜六礼拜7点开园。7点到5点，满月园森林游乐园管道在300到1700公尺，内底有拉溪，因为有拉溪有哦，水流落来吼，就形成瀑布瀑布。这个所在以前是泰雅族啊，直接住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啊，日本人呢引进啊柳杉直接种，所以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啊，足侪吼树啊，还是日本时代。都进个起码在民国77年进食了成立的森林游乐园区，北部的朋友很多人有去过啦。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哦，爱收票，大人平常时是80块，假日是100块，半票50块，65岁以上一张票，优待票是10块。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才进足侪树啊哦，规年烫天拢足凉诶，吼，啊，只马够足侪鸟啊，甲蝴蝶。园区内底吼有健行步道、自导式步道，这几年呐就安全嘞。阁有满月圆步道、处女步道等等，就这条步道慢慢行。在秋冬天看枫树，啊，当看鸟啊，看瀑布，看蝴蝶啊。啊，另外也阁有做几下个展览馆啊，会当参观处女瀑布馆25公尺，看15公尺。热天啊吼，水量嘛真澎湃。真济啦，水袂断去啊！去遐呢，看瀑布，享受瀑布拍落来的负离子。另外，遮呢啊，搁有红沙瀑布。下晡时啊的时阵，日头若照着，会看到彩虹。在瀑布对等看到彩虹，吼、哦，伊的折射。满月圆上有名啊，两个瀑布，一个处女瀑布，一个叫满月圆瀑布啦。你来去到满月圆森林国家公园吼，都有啊导览图啊，你就看迄个地图都吹丢啦。啊，那无你看路标，路标嘛会带你带去到满月圆瀑布啊，再有一个满月小桥，爱行桥哦，都会当看到瀑布啊。即搭加个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加有展览馆，第一个叫做溪流馆。啊，溪流馆是在介绍满月圆这大家的水，这条溪啊叫做拉溪，这不是大坝溪哦，这叫拉溪。溪流馆内底介绍吼，这溪啊内底的动物，蜻蜓啦、蝴蝶啦，蝴蝶馆内底介绍蝴蝶，有蝴蝶标本，伊安底只有看到真水的紫色的蝴蝶，细细只。森林馆哈、啊、是介绍满月圆这大家的树拿。啊，树啊，这些树啊有阔叶林，啊，佮有柳杉林。你去遐行路，你都会看到树啊啦。啊，你唔知影这些树啊，你就会森林馆去看，也有樟树、香楠、枫香啊，也啊佮有阔叶树，这拢有介绍。森林馆啊，佮有介绍鸟啊，哦，伫即搭遮有。

出现鬼鸟啊，参像蓝雀、五色鸟、翠鸟、大冠鸠哦，大冠鸠都是大家的诶老鹰。满月圆哦，你那是要家己开车去，行三鹰交流道，按三甲遐入去，入去到岔角。北岔尖山迄岔角，啊，你若坐公车吼，你去三甲市啊，三峡总站遐坐807啊，就到满月园的门卡口。公车总站，等下嘛是坐即个807，坐到总站，啊嘛按总站坐等下，出来满月园，会当直接来到三甲市啊，来去踅踅三甲市啊，真正有够闹热嘞，就是人咧讲的三峡老街，看你要安那算啊，三峡老街呢，拢得卖食的啦，啊个会当爬鸳山。那是啊，满月圆爬无够，下晡过来去啊，鸳山阁继续爬，真正是真好去的所在。新北市的朋友、台北市的朋友，坐公车都会当到位啊啦。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欢迎一安。

0: 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都、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8折，满3600块打8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8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怕被剪，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怕被剪。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8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阁拍8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家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第即摆回馈来底，每取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也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也当怕被解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2307285523072。

0: 维生素 B 群啊，很多朋友啊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帮助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很多人推荐要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1: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现在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来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现在欠费，所以拜我们的回馈都不算叶黄素在里面。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那是讲哦，咱突然啊，耳啊吼，讲听无啦，就是哦，突发性的耳聋啊，这吼、哦、你一定要注意哦。通常吼、哦，这第三天以来，三天以来，你都一定要看医生。啊，这个突然啊，苍蝇人这种的呢，大多数是单一边。大一边，啊，迄种诶，即、這个情形吼，敢那耳啊吼，用迄个耳啊啦吼，塌掉诶，吼塌掉诶，啊，听诶声音吼，擦擦擦，啊是讲听未清楚吼，啊，佮有诶都是耳啊叽叽叫，啊，有诶人会吼，会头晕，啊，会安尼，天旋地转吼，咧、啊、看，头晕都是咧晕啊，啊，佮看外口拢，都看。看天顶啦，看地板啦，拢在洗，拢地里在洗啊！哦，啊，这种的情形诶，这医生讲吼，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啊？突然，为什么会发生突然呢？突然呢，这个耳啊苍蝇人诶，目前啊无吼真明确的原因啦！哦，这有可能是吼你耳啊内底血液循环不良，啊是耳啊内底有发炎的情形，啊是讲免疫失调，啊是呢？病毒感染啊，这上重点发生在45岁到64岁这个族群啊，所以唔敢讲啊，爱去看医生。啊，佮有一种的情形嘛，有可能会哦，突然间耳啊苍蝇人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红异常，即个慢性疾病的嘛，有可能会这耳啊突然间苍蝇人啊。这几年来吼，佮研究哦，佮发现吼，血液啊，那是啊较苦的人。较容易坚起来的人，吼、哦，还是讲身躯内底本身都有发炎的状况呢，嘛真容易哦，真容易哦。啊，这有的人是单一边，有的人是双边，双边啊。啊，你都爱吼去看医生，你会当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要进行到这。咱阿哥有一首歌的时间，咱来安排啊，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大家讲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风台应该对咱吼，无讲真大的影响啊，但是嘛是有影响，咱出门啊，注意安全。

0: 有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

0: 咱美国进口的三千斤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锅即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金钟头，
2: 金钟头不要来跑跑跳，嗯，烧脑茶，
1: 从一线的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讲重点。
1: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3: 食迄迄国钙金吼，
0: 嘿，
3: 我食过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会搞了。
0: 哎呦，哦，
1: 你迄款嘞钙钙质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嘿。
1: 他吼，嗯，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有可能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个节目很长的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甲你买。
0: 哎呦，谢谢，站起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甲咱高官、甲咱主任、要甲恁妹，咱的好朋友，拢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食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24罐，啊，你那等于是12周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6: 收着啊！
0: 哎、
4: hey, ，你
6: 我甲你挂四罐收着啊啦！
0: 收着啊你！
6: 我要搁加码了！
0: 你要搁加码呢？
6: 要搁挂四罐啦！
0: 哦，要搁挂四罐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
6: 好，点歌。
0: 好、哦，你先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6: 高胜富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欸。嗨。
7: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7: 秀山了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7: 我要
0: 搁，嘿，
7: 我搁骑迄个后头。
0: 要干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我先去。好啦，我秀山六，你好，喂，你好。
8: 我秀山，我点歌。
0: 恁在注意啊？
8: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8: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8: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周？
8: 关一周。
0: 一周上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讲一组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叫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再见啦，拜拜，谢谢。
8: 拜拜。
0: 啊，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时节两当半才一拜年，啊，咱都有在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关着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现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现在，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根本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吼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当官呢，一旦加减啊省一点啊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也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9: 秀爽，
0: 哎呦。
9: 点歌，
0: 哪个职位？
9: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
9: 嘿，
0: 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9: 你的产品有？
0: 有
9: 啊。我有在听。
0: 啊，有在听，我在家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更好哈。
9: 哦，啊我。
0: 嘿，
9: 我。这边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来，要请什么歌来？
9: 啊，苍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好，小山哦。
0: 你好。
1: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
1: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1: 春风。
0: 啊？
1: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的人？
1: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的人？你问我，我唔知。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改吹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秀爽，你好。
0: 你好。
2: 哎，啊，加一罐。
0: 好，一组人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3: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3: 对对对对，我买12罐，
0: 哦，六组呢？
3: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多，你先
3: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多是恁谈掉，恁先愈多，真的啦。因为恁有咧食的人，
3: 当
0: 啊，啊恁有咧食的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来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3: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3: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你什么？
0: 林大姐呐，
4: 我今仔去摕两桌，
0: 摕几桌啊？
4: 摕两桌，
0: 哦，两桌你跟我够价，
4: 我去上课就摕两桌，
0: 好，
4: 桌啊，唔是桌，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4: 我。
0: 哎，你敢唔收点过啊？
4: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好、哦、啊，未使，这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4: 好好，
0: 拜谢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5: 哎，江秀爽呀。
0: 没事，你好。
5: 哎，盖过一关。
0: 好，邓姐，我今天来。小邓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呦，小姐，恁这电话安尼，这歹卡卡连一句拢无听。
0: 没啦，你怎个卡无偌久呢？嘿啊，你怎个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啊。
6: 你是秀山遐？
0: 我秀山对，我秀
6: 山。对对对，我刚刚要甲你叫两组，今仔我要甲你叫。
0: 那个加码。
6: 叫加加码加
0: 加码
6: 加来咯。哎，我做啥？
0: 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我要加码人较紧啊！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当你就是24罐，啊，24罐的，就是等于几组？12组，啊，12组的生活者1000，等于13000块，哇，真正几组？大湾的河呗，
7: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互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爱认为讲啊，恁袂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和我面子无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迄个促销部分的迄、那个这个费用会靠我靠我。啊，不要紧，我甘愿考一考哈，只要对你那好的好哈。
8: 哎，
0: 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8: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哎呦，接接来信哦，嗨，谢谢。来，那么继续开，继续开。哎、啊，那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上我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改点咩人继续开？空八空空。
7: 469，469。
0: 谢谢，来今麦到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7: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了，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这哈，就是挖。宜兰给人家，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吼、哦、啊，这风台看到咱本土宜兰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40%吼、哦、啊30几%哈、哦，所以有嘛这管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的活动爱先停哈，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来咱台湾，伊中心应该就是慢慢热下者，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啊、哦，所以讲看起来啦。 啊，咱伊影响范围就到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遮，南部影响就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吼。所以要甲各位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无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甲各位提起。
0: 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阮遮无这首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吼。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诶，谢帅呀！
0: 嘿，你好。
9: 你好，我来甲你叫一
0: 个。好，阿伯等一下来先哦。

0: 息。那么这是乔新武说，请来的黄大哥说店面要来，谢谢。
1: 阿龙点点就变个一届啊，阿只蛮无，蛮是暗。
0: 嗯，
1: 你困哦，我甲你听你的，我甲你买阿样多啦。哦啊，本来听甲耳啊会听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
1: 哦，我好在都困呀，我那只好卡卡不要酸啊，卡袂放卡这边，
0: 酸卡袂搞油啦吼！
1: 哎、嗯，
0: 阿你好呢，阿你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边两管，买点呢，上边的两管，咱就上半管。上个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管就是六十点，啊，咱那买四管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管血管的，顶一管大管件呢，咱顶四管的上一管大管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你还没关人较紧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的犹太呢，咱用啥做文，用啥关哈？啊，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2: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
1: 好，
0: 喂，
1: 我来家里买，
0: 干嘛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哈，但我的张姐代志嘛哈。

爱到你为止。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阮最后结果是什么？过

0: 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九六千克。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我是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有的伫咧厝的中间哦，会讲无聊啦，
1: 哦，
0: 啊无聊听节目啊，
1: 嗯，
0: 嘿啊，
1: 啊都人爱听就甲听，
0: 对啊，
1: 爱看就甲看，看电视啊，
0: 嘿啦，
1: 随心所欲个，
0: 对啦，
1: 嗯，
0: 啊迄、那个朋友选歌吼，
1: 嗯，
0: 都换一个较新出的啦，
1: 嘿
0: 啦，
1: 无啊你，
0: 我比如讲。哎呦，恁逐工来拢放下歌啊！
1: 人朋友点的
0: 啊，人点的啊，
1: 嗯，
0: 对，都无道理嘞。就罗州的陈太太要听延年的《望春风》啦，
1: 嗯，
0: 双林堡的谢太太吼，我那要听延年的《
1: 相思河》，
0: 相思河啦，多两条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即马都读册，啊，个教册，啊。莹莹啊，无通算啊！伊讲啊，
1: 你当做莹莹啊，
0: 嘿啦，
1: 假无莹诶，
0: 你有等来无等来，拢无要紧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就平安啊就好啦，
1: 好，
0: 嘿啦，
1: 对啦，
0: 来啦，
1: 嗯，
0: 啊爱听莹莹的歌，唔较简单，
1: 嗯，
0: 是讲唱的人，唔知听的人的艰苦啦，哦，
1: 嗯，安尼唱要哪会知？
0: 好来啦，
1: 嗯，
0: 无就来。望春风，啊，甲迄个相思雨，
1: 嗯，
0: 哦。

0: 一接一支，安尼食落就搁另外几包啊。
1: 哦，哼哼哼，哎呦，
0: 过来啊！
1: 嗯，都就去敲迄、那个一挂 CD 啊，敲落吼。
0: 嗯，
1: 这片啊，我这片啊吃饼干。
0: 我看换一支啊，换一支啊片啊，哎呀，
1: 先来听一下啦。
0: 片啊，派劲。
1: 迄个啦，
0: 嗯，
1: 好多的撞破西啦，
0: 嘿，
1: 啊个阿三哥啊塞牛车啦，
0: 哦，嘿，张贵老师的歌，
1: 对啊，
0: 银河黄太太别听，
1: 哦，因较爱听这个啦，
0: 嗯，
1: 哦来。

0: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
1: 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

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干，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着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柳鱼，才会当治疗扁寿司。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食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唔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摸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摸都踹了了路，也甲多忙到大街，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过，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未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圣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到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耍学了我这个祖婆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无？啊，唔小办，那唔小办，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处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床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驾远骑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

人若嘴巴有甘蔗通吃，牛母嘛有食买通吃，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个吃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吃，害我吃到正定，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

0: 这条路阿三兄
1: 阿三哥
0: 阿三兄啦
1: 赛牛车
0: 赛牛车啦
1: 呵呵呵、欸、我也还没听人说那个牛的才会一次这样生到六只、
0: 欸、
1: 这比那个分家几个更好分
0: 哈哈这不知道、欸
1: 欸、在我们庄口、欸、我是都看人的牛、欸、都一体生一只
0: 嗯、
1: 啊，生两只还足少，唔捌看，啊唔捌看人生两只。
0: 哦，牛若生六只，赚赚到钱啊！
1: 不一定啦，啊，你得爱只饲大只，甲袂有钱啊。
0: 哎呀，
1: 啊，饲大只得爱饲偌久呢？哎呀，
0: 像这牛啊，吼，
1: 啊爱嫁，
0: 算算的吼，就是我真可怜。
1: 啊，无伊唔是讲生来得要累残呢。
0: 所以这牛啊，啊，甲大只的时候，都爱甲更拼。
1: 嗯。
0: 那片更屌吼，
1: 人
0: 家袂介绍，
1: 吼、
0: 哦，
1: 哎、啊，我是我知更片啊，但是我唔知讲更那片什么意思。
0: 啊，甲买嘛同款，
1: 嗯，
0: 你甲更片哦，
1: 嘿，
0: 甲叫伊听，
1: 哦，
0: 爱听你，
1: 哎，啊，恁今晚那少年的嘛有人咧更片啊。
0: 哎，不得不
1: 去
0: 啊！
1: 有个人个片啊，那个更一个主啊，
0: 更一个钳啊，那里。哎呀，
1: 哎，
0: 讲我说安尼，较怕安尼，
1: 较时髦。
0: 哎呀，
1: 哎呀，啊，唔过迄西面啊，去回流敢袂听？
0: 袂啦，迄惯习啊。
1: 哎呦，我刚才讲迄个很高，我都挂袂掉。
0: 哎，有人个迄个，
1: 真正无迄个爱水。
0: 你也更刚嘛？毛条更刚嘛？
1: 有啊，我有更啊，问题是我都挂袂掉啊。
0: 哎呀。
1: 哎呀，这东你啊，西面就去回掉啊！
0: 嗯，
1: 我耳啊都去回掉，搁挂在平康。
0: 无啦，迄个人个更耳吼，更贵啊，挂物件好看啊，较袂去拉去啊。
1: 哎，
0: 啊，你普通一般是，
1: 我都拢唔捌得挂嘞。
0: 一般是拢无更耳吼，
1: 嗯，
0: 啊，摕来你夹
1: 面啦，
0: 啊，夹面人去拉去啊，我面喏。
1: 哦，那那都是名牌啦，无一般拿夹面拢唔袂
0: 丢啦。
1: 袂真贵啦！
0: 啊，那六支就算啦。
1: 系啊。
0: 啊，你若讲真正讲要挂喺泉州站的吼，
1: 嗯，
0: 你还更远呢。
1: 系啊，嗯，啊，锁掉你唔搭袂落去。系
0: 啊。
1: 系啊系啊。无法度。
0: 对啊。
1: 咱这吼，画一个目白嘛，无目睭皮嘛，安尼上到尾，尿到尾海海，啊，耳康挂一耳康嘛无法度。
0: 嗯。
1: 哎呀，挂袂掉，
0: 自然就好啦。
1: 嗯，
0: 挂挂呀，阿个
1: 叮叮当当
0: 啊，抹个规个面，
1: 敢那高山啊，
0: 敢那看了嘛先。
1: 喂，讲个什么话？哎、欸，
0: 来啦，卖鱼的去拄着卖草球的啦。
1: 嗯，
0: 看是安怎，甲听看麦啊吼。
1: 嗯。

抓真薄，阮的鱼又阁真可口，气味香阁好，为怎样招恁大家买？头摇手啊摇啊！

0: 我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钞票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钞票的啦，拜托的好，你伫化钞票，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阿都无法度啦，我从细汉都意学，父母施食的啦。啊，我都画臭烧，臭烧都臭烧，卡画嘛臭烧，我无法度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到意学的卖臭烧，卡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无啊，伊咧化咸鱼，伊咧卖臭臭啦，啊，咧应用啊都无多咧，
1: 嗯，
0: 哦，臭臭啦，臭臭诶，啊，然后哎呦啊，咸鱼臭臭，
1: 臭臭都变，哎呀，歹去啊，
0: 哎呀。
1: 所以这个都无法度，
0: 这歌
1: 都是遮拄好。
0: 讲个口碑讲了真好哦。
1: 嗯，
0: 郭大成老师今年几岁啊？95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哦，无简单，哎呀、啊。
0: 小蛋过来放一个迄个款食雕啦，
1: 款食雕
0: 了呀。咱食物咯，那后壁食完来中毒呢。
1: 小枪啊，
0: 对啊，小枪啊。
1: 嗯，
0: 哦，嗯、来啦。先来听一个红七五年解毒丸，即马都爱食啦。即马你讲话病毒搁第二代啊你。
1: 嗯。
0: 哎，咱咧北来垃圾爱清好清气，火气嘛唔通安尼伤多。哦。
1: 嗯。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啊，即款哦，清肝搁兼解毒。啊，若放了红枸杞啊，搁闭结放袂煞哇，药用这些，哎，你叫你个鸡啊歪去。
1: 嗯。
0: 啊来。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嘿啊，火安尼滚滚滚安尼，暗时也唔知变哪困。由于这心火若大吼，
1: 嗯，
0: 放尿红滴滴，啊，大便佫闭结，放袂出安尼啊，真可怜。你若咧食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哦，你腹内清气，火气都无啊。
1: 解毒降火。
0: 哦，啊，清肝佫兼解毒。
1: 嗯。
0: 哦，啊，即摆你若买半担在中间，当然有甲你犹太。
1: 嗯。
0: 哦，
1: 对。
0: 因找到江小姐，啊，不但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啊，佮有介入大药厂用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1: 对，买咱的药品吼，啊，你若讲买半担，拢有犹太，
0: 对啊，对啊，
1: 价钱会好，
0: 啊是即批来才有啦，
1: 嗯，
0: 过来就袂使啦，
1: 哎，
0: 哦，
1: 无定定有啦，
0: 一支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我那有犹太，
0: 那不是法国的，你讲法国的料包哦，
1: 嗯，哎，原料啦，原料用法国的，
0: 药品所有清气哦。啊，一支有青春胶囊，全你敢抹了？
1: 嗯，
0: 阿妈妈棍手抹抹嘞。
1: 对，
0: 啊，真抹一久来，你就感觉哇，真皮肤安尼加真水，
1: 加真光洗。
0: 啊，你来讲头家娘，吼、哦，啊，小姐欧巴桑，啊，你来讲要送人，送啥？一支有青春胶囊，
1: 嗯，
0: 面洗好清洁啊，烫落去。
1: 嗯，
0: 啊，那个各位人。
1: 金珠霜，搁抹
0: 啦，光现在抹是安尼哦，水落落啦。
1: 嗯，
0: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我这面呢，几只水安尼。
1: 嗯，
0: 一支也有青春胶囊，
1: 有保养都差。
0: 找到江小姐问吼，2999-8692，
1: 2999-8692。 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主文。
0: 吃物件，你就是讲爱听这条歌，你就知。
1: 嗯，来广告完毕。
0: 哎、哦，食物啊，那中毒呢？吃这行配这行，吃这行配这行，我那中毒。嗯，哦，还有说食物中毒，啊，你个听起来困食掉。
1: 嗯，
0: 哦，佮听我嘛。

0: 对，叫做食物吼，
1: 未使
0: 那烧客就是安尼啦。
1: 哦，
0: 啊，都食迄个
1: 连龟堆嘛，
0: 听到有清楚嘛？
1: 清楚都听着
0: 袂记。你若穿鞋，佮佮配大面哦。
1: 嗯，
0: 我听讲会去便所会喷高吹哦。
1: 干嘛嘞？
0: 哎呀，
1: 啊，穿鞋我是知影穿鞋，佮袂使配，袂使擦毛呢。
0: 哎呀，
1: 哎呀，
0: 啊，无你穿鞋佮
1: 擦
0: 大面看卖啊。
1: 敢有餐内咧炒大米？
0: 你食一摆看麦啊！
1: 还要变哪炒啊？
0: 哇！
1: 餐内有空诶，还要变哪炒？
0: 啊！你啊，食、啊、
1: 我不要炒、啊，我也要食呢。
0: 平桥啊，地位去诶。
1: 我是真爱食餐内啊。
0: 嘿啦！
1: 因为迄做囡仔时阵拢会去望餐内啊。
0: 哦。
1: 迄狗啊，地啊，迄
0: 餐内。今麦要多望。
1: 今麦无当望啊啦！
0: 今麦拢普通药啊，最老落来。
1: 啊嘛，唔是普通药，今麦拢迄个。迄、那个田两个田花的路，那個、水沟啊，拢已经做往一种暗土做起来，拢、有规划啊啦，规划、啊，所以讲田的无啊多生存啦。
0: 诶，蒲油啊，
1: 今嘛可能有菜市有人咧卖，但是拢做细粒的，唔是像阮咧以前拢家己去个田的忙哦，
0: 田的另外田的啦。
1: 哦，
0: 啊，烧酒哩，另外烧酒哩啦。
1: 哦，我知啦，迄无同款啦，这我分有啦。啊，餐哩，有人咧卖，唔过拢做细粒的，系啊。啊，那讲炒毛呢，这味我蛮不食过。我是听郭老师唱的哦、喔。餐哩炒毛呢，刚餐哩拢嘛炒高赞塔呢，
0: 加
1: 姜。村内都唔，村内迄有
0: 靠你要插，田里就田咪高站塔，
1: 啊，就姜啊，海鲜类唔是拢爱有些姜吗？
0: 加功夫佫掺个姜，高站塔就正好啊。

0: 经落去边，啊，再个、
1: 啊、
0: 再个下高站他呢。
1: 哎呀、啊，嗯，啊，我呢介绍产品拢简单就好啦。
0: 哦
1: 哦，
0: 嗯，
1: 大家呐听了爽快就好。啊，你若讲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当然是足好啊，拢二三十年的啦。
0: 对啊。
1: 哦，
0: 嗯，
1: 无咧讲啊，今日卖这個，明仔卖那，后日卖那啦。
0: 嘿。
1: 哦，啊，就这款套路咱嘛不爱做。
0: 诶、欸。

0: 哦，所以讲传统的这个中药，吼、哦，来炼制而成的，加上今嘛这个科技吼、哦，啊来做成安尼，个个来研发，所以咱今嘛这个中药甲以前的中药拢同款，但是做的方法无同款啦。做的方法就是有机器，啊，迄、那个你呐传统的药房、中药房，伊是直接捡，家己捡捡嘞，啊，落去硬硬，落去剁剁，哎，揢一个迄公公嘞安尼，啊，家己配过偌济，你家当一下安尼。哎、嗯、呀、啊，啊，咱今嘛这唔是，咱这是安尼，甲做成龟裂的。
1: 嗯。
0: 迄龟的机台，迄内底防尘式的呢。迄拢未使有灰尘诶。
1: 哦，对了。
0: 嗯嗯。
1: 即马迄个有手那么多呢。
0: 系啊。
1: 迄地基台我穿迄个
0: 防尘衣。
1: 嗯。诶、欸，迄地基吼，今日辛苦带带
0: 个大衫皮，嘿、
1: 啊，消毒啊，衫裤穿个只地基。
0: 我阿个鞋爱换。
1: 系啊系啊。哦，即马台湾是水准足高诶啦，从咱个介绍药品诶中间吼，你做你放心，甲买顿来食。
0: 2999-8692，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帮随我讲，无安未轻松啦。咱问一寡这个
0: 朋友啊，
1: 这朋友讲，哎，有影无影？无安未轻松哦。
0: 这都迄个肉店的来，用肉店的代在。
1: 哦，肉店的无安未轻松哟。

0: 安尼尔，
1: 无安未轻松，有影无影。小丹朋友嘛，卡住你礼拜，我啊无安未轻松。
0: 应该是古早时代吧，
1: 即嘛
0: 现代女性，敢那像那无
1: 功能，
0: 那两句啊未下都画册啊。
1: 迄个个人的个性啦。
0: 即嘛现代女性差不多拢安尼啦，即嘛早婚啊，对不对？人家己会赚钱啊，
1: 无安就未轻松哩。
0: 那古早女性算是讲都拢大厝咧带囡仔煮三顿啊，所以查甫人若无顿来吼，都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哎
0: 呀，啊，即嘛应该是还好啦。若讲到去外口安尼啉酒，做桃花夜马，当然人会袂无。

0: 不满意啦。啊，你若讲到安尼，定定去吼，安尼三工两工就去，人不满意，人就撤啊啦。无像伊在女性讲安尼，遐单纯。
1: 三种素质哦。
0: 对啊。哎呀，聊聊啊，两句啊，无介意听就拜拜啊啦，嘿啦。
1: 嗯，较早呢，
0: 以前呢，安那拍嘛拍袂走。
1: 对啊。哎
0: 呀。
1: 像拍点啊，你像拍啊呢。
0: 嗯，做到
1: 别。真可怜，伊我们这个合作拍点的。
0: 嗯。
1: 哎呀、啊，啊，即马囝大汉啊啦，啊，迄个我那个离婚啊啦。
0: 无拍到尾啊，想开啊，讲好啊。
1: 啊，
0: 拍到本啊。
1: 买地啊啦。
0: 哎。
1: 讲买地啊，你有咩个？要个高姐，我介绍一下，你讲我唔能唔能？哦，嫁迄个讲叫我要拍时间咧。
0: 去拍着迄个连，迄个去嫁着迄个连，哎啦，迄个西丽切坎诶啊。
1: 嗯。
0: 专门咧拍迄个拍布连功夫诶。
1: 嗯。
0: 是不是？
1: 哇，这样那就惨嘛。哎呀、啊，起码不用安尼啦。
0: 欸，这算家暴啦。
1: 对啊。
0: 古早迄个时代吼，拢想讲惊洪灾歹势啦。今嘛无啊，今嘛你也卖讲家暴啦，你语言暴力吼、喔欸，人就去甲你告啊啦。
1: 哦，对啦。
0: 哎呀、啊，语言暴力是啥物呢？就是在错安尼啦，用错的啦。
1: 用错安尼啦。
0: 嘿啦。
1: 啊。
0: 嗯。
1: 啊，人家日本人吼、喔，
0: 嗯，
1: 都不改咯。
0: 嗯。
1: 都混蛋咯。都足严重个啦，
0: 吼、
1: 哦！啊，咱台湾拢错到对下骹个器官去啦，
0: 嗯，
1: 啊，器官都乌起来错安尼啦，哎、
0: 欸，哦，哎，啥咪出头嘛有啊，
1: 哎呀、
0: 啊，哎、啊，
1: 你来讲错到对器官去吼、
0: 喔，嗯，
1: 用过哦，
0: 嗯，啊、你干那三厘个，你干那三厘都人，哎、欸，一厘一千块，
1: 哎、欸。
0: 捌有人讲测三厘，红发三千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三千是我紧，要叫我发三万，对。
0: 嗯，啊，看你安那测啊！
1: 哦，
0: 你那要一直教一直测，当然都不止啊！
1: 家和万事兴啦！
0: 嗯，
1: 哎呀、啊，咱厝内中间吼，
0: 嗯，
1: 大水咱拢卖个。那个妈，那个差，
0: 那听那不介意听吼，就点点卖差别啦。
1: 用好的教育啊，去个教育安尼啦。
0: 那点那都不介意听的，点点卖差别啦。
1: 啊，你外口会用拖派，用拖派啦。啊，你卖讲拖派就算真好啊啦。嘿啦，
0: 卖讲拖派，我看是你吧。
1: 嘿呀、啊，人讲加税，我来讲拖派。
0: 你是当用拖派安尼？
1: 算唔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我定来咧讲吼，
1: 嗯，
0: 这个咧骨头酸痛疼麻痹啊，咪啊把这吼，拢冬天的代志啦，
1: 嗯，
0: 冬天的代志。啊，我们在讲冬天的这个症头，咱热天都要来个治疗。
1: 冬病夏治，
0: 啊，就冬病夏治安尼啦，
1: 嗯，
0: 哦。啊，我吹了冷气，骨头嘛呢，再酸下抽下疼，
1: 买救筋啊，
0: 加这管，哎、欸，筋要你定，骨要你定，红青的养筋骨，紧找陆刚小姐，甲咨询2999-8692
1: 吼，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1: 今晚来买半大拢有犹太哦。吼、哦，找陆刚小姐询问。
0: 就这批来拢有犹太啦，那后批来就未当啦。
1: 哎、嗯，
0: 我来讲，定定有朋友讲，我来讲，你甲我买一罐，我阁送一罐，那都很多。哎呀、啊，
1: 无法度啊。
0: 对哇、啊。
1: 今晚中药起价起价呢？
0: 哎、欸，
1: 成本拢足贵呢。
0: 你若要送来中间哦，
1: 嗯，
0: 现金都要趁钱啊呢。
1: 嗯，
0: 哦，唔是讲直接讲啊呢，那无生意在中间话，啊，咱现金打去荷兰啊，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边来共退，
1: 对啊，
0: 对啊，
1: 嗯，
0: 哦，所以要提咱的产品做你放心，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哎，今晚我看来棒球留下来哦，
1: 大哥来啊！
0: 啊，那要第三遍哦。
1: 嗯，
0: 啊，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我就安尼个分开啦。
1: 嗯。
0: 要做文三遍的人找罗刚小姐，啊，听节目的就靠咱九三的一支。
1: 嗯。
0: 安尼才袂去乱你啦。
1: 啊，那要甲咱做见证的朋友，你就甲我讲啊，我要来。做只要见证，啊，我的迄个马表甲起落去，
0: 对了，啊，
1: 无诶，规个拢抓变广告，
0: 广告时间阮来做落好，
1: 嘿，
0: 超价用法，
1: 对，
0: 哎呀，干来上就是广告落去，
1: 哇，
0: 就是洗落去啊，
1: 嘿，哎
0: 呀，
1: 都规旁拢广告对头讲甲尾啊，
0: 哎，企业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

0: 来，那即马可以入来，啊，恁若爱听歌，拢可以入来。
1: 拢可以。
0: 哎，某车甲你听，我进来甲你吹。
2: 嗯。
0: 哦。
2: 我这可以。
0: 2999-8693。
2: 哎。2999-8693，吹挂金钟甲某车啊。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哎。
0: 进来入来。
1: 等你。
0: 什么那个金刚那个？
2: 他为了金刚。
0: 什么那个？
2: 嘿，他那个金刚很老的，一个哭，一个挂啦，别个挂啦，
0: 别个挂老的就老的，还搁里啊。
2: 嘿，啊，就心无定。来，你好。
3: 哎，今天问几里个？
2: 嘿，
3: 王太太。
2: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午夜灯塔。
2: 午夜灯塔。
3: 哎，
2: 好好。OK， 好。
3: 阿门。
2: OK， 来，你好。
4: 采访局啊。
2: 哎。
4: 刚刚那个。那位理财哦，叫韩大伯讲三号讲无得，安尼讲无伊无得哦。
2: 什么位？
4: 威理财啊。
2: 威理财哦。系
4: 啊。
2: 我唔知呢，我唔捌买这個，我唔知呢。
4: 我今日买。
2: 嘿。你有去买哦？
4: 系我买300块哦。
2: 嘿。
4: 啊，叫做0800233。阿空八是特别强，阿空二三
2: 三二。哦，那你那两号搁加一号，安尼敢无？
4: 安尼讲，安尼算无掉呢。
0: 哦，
2: 是哦。
0: 嘿，我都唔知。
2: 因为我理财加大乐透，我都唔捌去买，我唔知。
0: 我唔捌来买啦。
2: 嘿嘿嘿。嘿啦。嘿，那539一半摆啊，会去买啦。哦，嘿，较少好啦。
0: 嘿啦，去钓钓几落亿个，嘿啦，滴。
2: 今日钓伤济啦。
4: 啊，我理财加。啊，539不敢哦。
2: 539五的号码呢？啊，39号啊。啊，威力才49号的啊。啊，搁有迄个特别号啊。
0: 好啦，你敢问这个，拢唔知啦。
2: 系啊。
0: 系啦。
2: 啊，钓几号偌济，我嘛唔知。啊。
4: 威力才有特别号。
2: 嘿嘿嘿。
0: 哎，我都唔知啊。
2: 啊，大乐透有啊无？我嘛唔知。
4: 奇怪，讲安尼，还讲算无着啦。
2: 安尼无就算无着，
4: 对
2: 唔啊？好不容易也着有开有开啥好？
0: 啊，我都无咧买，我免来知啊。知啊，我就甲你报啊。
2: 知啊，甲你报。
0: 看你要听什么歌？那
4: 个，人成就来后山，
2: 来去后山，
4: 后山去辛苦啊。
2: 哦，别去迄落。来去台东啦！
4: 啊，台东是什
0: 么？来去台东才对啦！
2: 来去台东啊！
0: 好啦，好，
4: 好，拜拜。
2: 买后山你就
4: 家己。
2: 我
4: 知，我
2: 知。
0: 好啦，
4: 好，拜拜。
2: OK。来你好。
5: 哎，孟姐你好，我秋娜。
2: 哎，秋娜，叶女士。
5: 耶，我点个我的，哎，我点阿爸的杯呀。
2: 阿爸的杯呀。
5: 哎，白冰冰球。
2: 阿爸的杯呀。
5: 哎，白冰冰球。
2: 哦。
5: 好，
2: 谢谢。阿爸，
0: 再来找看卖吼。
2: 阿爸的杯啊，
0: 杯
5: 杯啊，那个白冰冰球啦。
2: 好好，
0: 哦好啦，
2: 好，
0: 好啦，来找看卖吼。好，
2: 好，
0: 好，
2: 明仔就是这个爸爸节啦，啊
0: 妈，那个母亲节吃龙虾啦，
2: 嗯，
0: 啊，爸爸节吼都要吃七梅啦，
2: 纯恁爸一个吃七梅啊嘞，
0: 哎呀，啊，托你妈妈同款呐，母亲节吃龙虾啦，
2: 嗯，
0: 啊，那爸爸节吼，伊家己一个啦，
2: 哎呀，自己一个，伊自头至尾你，当年当嘛拢家己一个，
0: 啊，我是爸爸节吼吃七梅啦，
2: 嗯，
0: 哎呀，
2: 我母亲节嘛，不吃龙虾，含龙虾看嘛，不看个龙虾。
0: 那你该唔买去买，你怪什么
2: 啊？啊，无你家己唔去吃，你咧怪啥？
0: 啊，我都袂用买你咧。
2: 啊，你袂用买，卖吃。讲个什么话？后人安尼，什么我家己唔去买？
0: 来，我跟你拜。
2: 等下我写者。来，你好。
6: 阿嫂，
0: 哎，建
6: 中兄，
0: 你等你啊！
6: 好，
2: 啊，有去订到无？明仔在迄个爸爸节，
6: 爸爸节哦，哎呦，建中兄，爸爸节快乐！
0: 爸爸节，爸爸节哦，吃七梅啦！ 母亲节吃龙咸，
6: 啊对啊对啊，
0: 爸爸节吃清明，
6: 啊爸爸节走个无半个，
0: 走个无半，哇，
2: 剩哪两节了？
6: 对啊，
0: 剩哪两节？你再带去吃就好啊。
6: 我就去啊，剩你家己一个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安尼嘛是有你转个蛋呢。
0: 系啦系啦，
6: 爸爸节嘛是爱妈妈节日啊，对无？
2: 对，
0: 啊明仔载过来囡仔嘛。大家拢有伊节目啊，你咧。啊，我唔只讲，即、這个母亲节吼食龙虾啦。啊，爸爸节我即马食青梅啦。
2: 我含龙虾看嘛，无看过只有食龙虾。
0: 清清菜菜啦。
2: 哎、
0: 欸，嘿啦。
2: 哎、欸，嗯，啊，都有就食，无就迄落啊，打现金啦。嗯，
0: 嘿啦。
2: 嘿啦。我看是现金敢那较适合啦。
6: 现金较实在啦。
2: 较实在对
0: 啦。啊，都，一寡囡仔拢无转来，咱是要现金了去下。
2: 嗯，啊，不要红花呢。
0: 嗯，花。
2: 今麦偌方便呢，对不对？嘿啊。
0: 卖想吼，较袂含面啦。
6: 用手机
2: 啊，都还
6: 好
2: 哩。都转
0: 过啊。对啊。
2: 嘛是有哩。
0: 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6: 嗯。
0: 今天
6: 来听一个
0: 《
6: 草
0: 鸟
6: 之
2: 恋》。
0: 草
2: 鸟
0: 之
2: 恋，
6: 对，
2: 草鸟之恋，
0: 好好
2: 好，
6: 好，谢谢哦。
2: 好 ，OK，OK，
6: 哎，
0: 哦，
2: 来，你好，
1: 哎，风吹啊，老炸，健康老炸，
0: 嗨，
1: 哎，我六张雷，
2: 你好，林先生，
0: 六张雷，
1: 阿甘醉红尘，
2: 啊，
0: 醉红尘呐，
1: 对，录音，
0: 醉红尘呐。
1: 对
0: 对对，哇！你红尘啊，大刚要安尼醉哦，
2: 醉红尘啊，
0: 醉到会昏呢。
2: 这像唱的啊，
1: 林志颖、林妙音啊，
2: 林哦林忆莺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好，那再来吹哦，
2: 好，
1: 好
2: ，OK，
1: 好，谢谢
0: ，OK OK，
2: 嗯，醉红尘，
0: 好来，哎，来，午夜的灯塔。

0: 无叶的灯塔，
1: 无叶的，
0: 啊，迄、那个什么，树篮的叶妈妈吼，
1: 嗯，
0: 迄、那个什么阿爸的杯也找无，
1: 哦，
0: 迄、那个杯也可能叫弄破去啊，找无啦，
1: 找无呢，
0: 嘿、欸，真正找无。
1: 啊，什么阿母那会无讲拢无困啊？
0: 系啊，
1: 诶、
0: 欸，我见哪里都
1: 无找无即地，
0: 找无即地啦，什么阿爸的杯啊？吼、哦，那冰啊冰柜堆拢找拢无，系啊，
1: 诶，即地找无，
0: 无即嘛来，来去台东啦，
1: 来去台，换来台东啦，
0: 来水温泉啦，
1: 嗯，
0: 哦。

0: 去台东吼，就洗温泉。
1: 干嘛呢？
0: 基本洗温泉啊，无去台东要怎啊？
1: 无其他人，无其他人算吗？
0: 等地东。
1: 台东搁未卡未地东。
0: 台东就上出名就基本啊，啊去洗温泉啊。
1: 那花莲是靠到地东，甲宜兰。
0: 对啦。
1: 系啊。
0: 花莲的固定
1: 啊。啊南投。
0: 系啦。
1: 系啊。
0: 迄固定迄无多啦。
1: 啊那台东是洗温泉，啊搁有其他。
0: 诶，
1: 无啊，
0: 洗温泉就真好啊，看风景啊，
1: 对
0: 啊，还是目睭都爱甲顾好吼。
1: 来广告。
0: 诶，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我定来咧讲真多啦。
1: 嗯，
0: 即类手术术咧，啊，加偌久啊，才有通个手术迄类啦。
1: 嗯，
0: 但是那手术起来时吼，目睭安尼光光光安尼啦。
1: 嗯，
0: 但是光光光的咧中间，嘛是都爱保养。
1: 嗯嗯，
0: 你若无甲保养，伊咪是过会过来。所以咱防止诶大光明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诶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即款你都爱食，吼、哦，都甲塞十秒啊，就啊滚水泼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对无？茫贫端，迄目睭甲顾好安尼，无目睭吼，连咩呢？啊，奇奇怪怪啦，目油安尼沙咧滴数安尼啦。
1: 这目睭那迄白内障吼，讲那有色啊吼，都爱开啊。啊嘛袂使囥甲伤色去，伤色去会顶去，
0: 顶
1: 去顶去吼。即卖医学是真进步，会抢术的，但是吼时间爱足多久的。手术的时间爱较长啊，
0: 对啊，
1: 啊，因为啊，伤重哦，你要家留起来哦，歹留啊。
0: 啊，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去手术，
1: 所以你若有白内障，都爱医生啊讲啊，要开你就好开啦。
0: 对啊，
1: 嘿，啊，等下爱做这个保养。
0: 对啊，大光明跟白灯来吃，
1: 白灯来吃。
0: 哦，嗯，这第一类啊，我拄只讲去，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啦。
1: 嗯，
0: 滋养明目，甲你保养。简单讲了，啊，唔来要讲个啰啰长哦，足多啦。
1: 对啦，哦、你倒来把酒不舒服哦，安尼打打黏黏啦，啊，毛油老白油啦，这都上基本的哦。啊，你倒甲买顿来食呢，因为把酒嘛是一个器官原来退化，啊，你搁讲用很久啊，
0: 嗯，
1: 哦，啊，这个看很久啊，哦，迄把酒嘛是会歹啊，
0: 对啊，
1: 啊歹哦，看安怎歹，都爱紧哦，医生看检查、嗯、啊。其他都是保养啦，做这个保养安尼啦。你若无这个营养够无够吼，当然迄目睭的退化愈紧。而且今嘛吼，弄迄个手机啊啦，吼啊，搁有电脑，迄荧幕吼内底弄蓝光，啊，迄对咱的目睭伤害足大的。所以讲吼，今嘛目睭无好的人，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今麦少年人目睭无好，足多，包括今麦囡啊吼，有六成以上的这囡啊吼，拢目睭无好，哎，然后拢用手机啊，拢看手机啊，
0: 嗯，
1: 啊出门哦，迄囡啊若无看手机啊，拢会啊，敢那好躁动啊咧，
0: 较早我
1: 靠靠动啊咧，过动。
0: 我去做兵，像阮这一年来去铁砂做兵啊咧吼，
1: 嗯，
0: 大家拢嘛无挂目镜。啊，其中有挂目镜的人，哇，效应，
1: 嗯，
0: 迄多数活动呢，暗时啊，若讲要夜行军啊，冲啥吼，
1: 嗯，
0: 都一个砍掉的呢，系啊，
1: 安尼是要来做兵，
0: 对啊，
1: 哎，
0: 啊嘛，那目镜，
1: 那伤高嘛是无法多做啊，
0: 哇，
1: 对啊，伤重啊，近视伤重，
0: 迄挂头疼，
1: 哎呀，高度近视嘛袂使啊，
0: 即卖要做兵吼，讲起做当也真好啦。但是你若了叮当，人唔骂啦。
1: 嗯，
0: 对唔？
1: 对啊。
0: 你若了呢？
1: 哎，我今麦来广告
0: 哦。啊，广告安尼刷啦。
1: 嗯，啊，哦、会记啦，咱的这个大红星的大光明哦，要等来吃。
0: 哎。
1: 啊，你若买半袋，赶快完了犹太啦。
0: 对啊。
1: 哦，2999-8692。
0: 啊，哥，迄个刷广告的啦。
1: 哦。
0: 迄个一点。

0: 啊，个啊包装一点哦。
1: 哦，一口松。
0: 哦，黑巴酥啦。
1: 哎、欸，肉酥。
0: 黑巴酥啦。
1: 肉松贝贝。
0: 够、啊、肉条啦。哎、欸，个买顿来吃。啊，咱人吃了这中间哦，本来就是有氨基酸。
1: 两倍剂。
0: 两倍剂拢都爱爱。
1: 这两行拢爱有。
0: 对啊，你有氨基酸。
1: 都有营养。
0: 啊，这啊两倍剂，安尼来吼、哦、就作用。啊，这唔加钱啦。这那像一口松哦，
1: 一包二啊五，
0: 二啊五来尔嘛。
1: 啊，无掺粉的纯肉酥甲肉条嘛，拢二啊五。
0: 对啊。
1: 啊，这吼、哦、就是，予咱这个无喙齿的这个朋友啊，甲囡仔吼啊，未发喙齿的，这那补补发的吼、哦，啊，这安尼猛食。啊，其实你若有喙齿的，你来食嘛是 OK 啊，唔是讲有喙齿就免食，同款嘛爱食。
0: 啊，有喙啊，这都有呀啦。
1: 对对对，啊，这入口即化，足方便，啊，佮胖胖酥酥安尼吼，敢比你咧食迄个其他一个些细修啊较好啦。
0: 对啊，
1: 嘿啦。
0: 找到江小姐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
0: 门，来超靓资源。

0: 啊，搁迄个醉风尘有找到，六张咧林先生吼，叫做醉风尘，这林玉英唱的。
1: 等下，我这敢那，
0: 敢是林玉英唱的？
1: 对啦，啊，迄个敢那词唔对地啊，唔对地啦。
0: 那唔对地，啊，就显示出来啊。
1: 听看嘛，伊写 KTV 啊。
0: 好啊，甲词都看麦啊。
1: 嗯。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

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

0: 呢，食物未清，吼、哦，加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诶、欸，那有去目睭有去手术的人吼，
0: 嗯，
1: 你就会记得哦。回来红星大光明都要吃，
0: 嗯，
1: 诶、欸，啊，无你若讲如手术一段时间，你讲哦，安尼就金骨骨啊，迄嘛是都要保养呢，你无保养。伊会过来呢，
0: 嗯，
1: 啊，你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0: 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1: 一定都要吃，啊，无你若无吃，你两间两间目油个造出来时，哇，够呀，哦，啊，都要过去手术一摆，哦，红星的大光明，提顿来哦，加减吃，对你的这目睭足有帮助的。
0: 2999-8692，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摇滚唱的吼，
1: 嗯，
0: 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朋友，你若有两双钱吼，会记得哦。
1: 广告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伊有这个 EPA、DHA， 伊啊，顾咱的脑，啊，咱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哦。哎，佮讲，这都要买顿来吃。哎，这你唔通欠，这罐都要买顿来吃。南极的所在就是啥呐？都拢规趟天拢结冰啦，
1: 拢足冷诶。
0: 北极嘛，同款。
1: 嗯。
0: 啊，咱像咱这款人要去南极、北极，咱啊冻会掉，冻袂掉啦。
1: 嗯。
0: 哎呀、啊，爱要掠鱼啊，掠遐要哪里啊？
1: 因为因咧掠无啦，
0: 因落去咧迄个雪顶头啊。
1: 嗯、
0: 啊，乌一空啊，啊鱼啊，即马都钓起来，钓起来哦，迄鱼也活高，你知？
1: 嗯，
0: 啊，伫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迄、那个鱼啊、甲虾会活吼，你看迄外好的物件啦，
1: 嗯，
0: 对吧？啊，这唔叫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买顿来食，迄加减食对你有好无坏啦？你若有两箱钱哦，买顿啊就。更喺饭桌下啊，看到你落个摊两粒啊，摊一粒啊，嘛无要紧呐。
1: 嗯，
0: 哦，啊，食久你就知影，哎呀，这物件呢，那真好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一对脑，甲咱的血管拢足好。
1: 拢帮助。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这种真好听啦，
1: 嗯，
0: 啊，这种绝版啊呢，
1: 绝版啊，
0: 这要提嘛提无啊，
1: 哦，
0: 系啊，
1: 嗯，啊都，
0: 对啊，哎，计讲要订阮的物件哦，你找到江小姐，阮的物件拢做好，
1: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
0: 红枝的养筋骨，
1: 红枝的大光明，
0: 红枝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吉利豆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阿个有咱这珍珠霜，阿个有一口霜，阿个有无成分的纯肉酥，阁有肉条，
0: 台湾两生梅，
1: 嘿，阿个有好食海蜇头，阁特鸡蛋蜜汁黑豆，
0: 一睇到你就啊，这个肉酥也唔是糖啊，
1: 嗯，也唔是饼啊，
0: 还有氨基酸，
1: 哎，阁有两倍剂，
0: 咱人吼都要有这两倍剂。啊，个氨基酸，
1: 嗯，
0: 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啊，这肉质、肉条讲者倒转来吼，你若若无喙齿，你个摕那个弄落个点点点，一下落痒痒，
1: 嗯，
0: 系啊，
1: 对。
0: 啊，要食，咱就食这吼、個，对咱身体帮助才有路用，
1: 嗯，
0: 吼、哦。会记讲啦，一口松啦，台湾养生梅啦，吼、哦。啊，这物件啦，唔知啊，拢问落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来，这马来阿西的这个歌曲所唱的，
1: 嗯，
0: 这真好听哦，叫做水仙呐。

0: 明仔人个时势啊，来讲就要去食饭哦。
1: 嗯，
0: 啊，就要去食饭哦。
1: 那人啊少，咱就惊。
0: 哦，爸爸节呢，有人要招咱去食饭哦，就阿弥陀佛啦，
1: 哎
0: 啦，
1: 是安尼啊。哼，敢那足可怜呢。
0: 嗯，敢那母亲节哦，敢那较老练呢。无咧注重这父亲节。
1: 哦。
0: 我唔在定来讲。
1: 啊，做老爸唔做玩弄。
0: 我定来讲，母亲节食凉鱼啦。
1: 嗯。
0: 啊，爸爸节吼食青梅啦。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团你妈讲，啊，爸爸节我家己一个啦。
1: 嗯。
0: 啊，家己一个。我赢啊！你就过来找我。
1: 嗯，啊，人少年的嘛去庆祝啊。
0: 系啊。
1: 去庆祝爸爸节、妈妈节。
0: 哦，对啊。系啊。
1: 嗯。
0: 啊，今日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时间到位啊，要提阮的产品哦，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
1: 嗯。
0: 哦，大胆来买啊，大胆甲吃咯。哦，
1: 安全够有效，
0: 有好啊，无歹安尼。
1: 嗯，
0: 哦，啊，打电话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啊，时间到位啊，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记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 7%， 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 11%。 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赛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但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六成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酸甘油脂数值下降，还可以有效助于预防糖尿病哦。近年来限糖饮食盛行，然而凡事过与不及都不好。糖类对于身体来说依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

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键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公克，连续5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吃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症状节律。博士补充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人口老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研究发现，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每周约2公升，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埃瑟顿也指出，水是最好的选择，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就要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迷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侪人的喜爱。营养师齁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齁含量是那个另外的60倍齁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齁要够富含那个钾啦齁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营养齁对身体益处足多齁益处多多不过齁营养师嘛提醒了齁对山药有过敏的齁一人齁特别注意啦齁啊个糖尿病啦齁腰肌病齁你吃的时候特别注意齁真好吃但是要特别注意齁好啊来咱今天齁先来听歌齁帅气齁听那个北斗三龙的那个勇人齁啊个勇景的那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伊迄个应用啦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食吼，因为迄个食吼，会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啦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山药维生素 A 吼是。另一个苹果的六十倍，吼、哦，哦，真济，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那个目睭的迄、那个高手了，吼、哦。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哈、哦，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了，吼、哦。对迄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哈、哦，睡眠品质了有帮助了。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哈。诶，膳食纤维哈，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哈，帮助排便顺畅。

畅。好，过来第五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啊，伊这维生素 C 哈，伊一旦抗氧化了哈，一旦维持身体哈，诶，迄个保护力哈，啊，个人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哈，一旦维持皮肤的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哈，若要 Q 弹哈，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要靠维生素 C 啦。这就是吼、哦、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那么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吼、哦，好做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这芒果干吼、哦，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哦。伊也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哦、抗氧化的能力了吼。这是时间的酸性乌鸟，吼、哦，把的水果拢无，吼、哦，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吼，啊个一个甘草的甘，吼、哦，唔是酸干啦，是，唔是芒果干迄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各一个迄个甘草的甘，吼、哦，迄、那个甘，这是酸性有诶，哈、哦，把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怎经着迄个上营养的迄个酸啊，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营食的吼，有食的吼，你才食到营养的迄个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安尼好，好，那即卖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是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吼，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要注意的迄个一个代志了哈。尤其是一种有对的山过敏的人哈，要特别注意哈。有三种人哈，营养师咧讲哈，迄个为人哈，对于山啊内底哈，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啊，做七分了哈，苯键二分了哈，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哈。对这三项物件吼，会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会导致吼，皮肤会迄个会痒啦吼，会红肿啦吼，会干燥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啊是山啊皮啦，吼，啊是迄个单纯的迄个膏肉吼，拢有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山啊汁啦吼，啊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诶，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了，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一种酸啊吼，那有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南州会迄种的吼，当时来食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蛋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啊是酸啊炒牛肉吼，这吼这物件啊，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蛋白质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啊注意哦，就是腰肌病人吼，肾、哦、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因经迄个爱问啦吼。哦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吃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那个遐悬啦，系啊。这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爱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呢，无你想为遐悬啦。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高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甲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那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高吼。咱今麦讲十三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那个。黑香芒果啦齁。那这边那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齁。为热量管的齁先讲起。黑香芒果齁 ,66 卡啦齁 ,66 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 ,65 大卡齁啊过来金蜜芒果齁 ,64 大卡。过来玉纹芒果 ,62 大卡。过来四季芒果 ,60 大卡。过来海顿芒果 ,60 大卡。啊过来土芒果

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星芒果41大卡。所以金星芒果齁热量上低齁最低。好，這樣齁咱今天齁對於山的介紹齁啊各家做一個勘察齁咱繼續來聽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

0: 0800177177 080017717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猪食赤，金目食黑，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